非常的感谢哈，啊，咱身边所有听众朋友、秀谦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爷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因为拍开电视啊。都有听到吼，迄新闻啊，第一部吼，日本啊，九州这里吼，熊本啊，吼，熊本啊，第一站下晡四点外，哦，迄，那个地震这边有够重嘞，大一个啊，你吼，超7.1啊，7.1的这里吼，真大这个地震啦。哦，你看，佮另外吼，第一这里，有一间大型的吼，购物中心嘛，好，永旺梦乐城，哦，这里吼，熊本的，哦，真哩足严重嘞，佮。崩起来，爆炸呢！迄阵阿伯地动之前吼，讲有人吼闻到迄个瓦斯，刚好走出来，可能啦，可能是安尼吼，阿个拄着地动，再引起吼这样大一个这个火灾啦。我这边地动阿毛有人吼，死亡，有人这个受伤，阿个一间吼，伫做纸啊、纸厂啊，迄两支烟筒啊，等等等管管管啦，啊，有一支嘛已经来倒落来，阿个有一柜吼，落落个迄个鸡啊内面底。这边的地震有够严重，有的人已经准备吼，要去求救，要去吼出国，要去佚佗啊！啊，但时间都已经行程拢摆好势啊，甲机场啊，到底是要去还唔去？当然只有按照行程去，啊，只是抱着的紧张、紧张的这个心情啊，加减啦，拢影响到啦，吼。咱啊地震来的时阵吼，一定爱吼定静啦，稳住趴下。啊，不过这边这个吼日本九州。哦，这个啊，熊本啊，地震确实有够大，7.1啦，吼。啊，他哦，陆续的进行吼，这个咱的朋友啊，啊，那新闻上拢在注意在看啦，吼。首先，大家甲朋友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吼，咱青春乐园节目，感谢大家。啊，节目那在进行，需要服务的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江顶十三番地》。

啥啥啦，哈、哦，要讲啥话，饭啦、汤啦，哈、哦，啊，我来炖啦，什么饭，不是叫你吃饭的饭啦，哦，人听就知影，咱在的时代哈，饭、哦、啦，真正饭你的福气啦，哦，啊，炖嘞，这秀清上好炖，别咩吃物件啦，杯啊也好啦，碗盘啦、滴啦，哈、哦，拢买小罐啊水安尼停一下，小炖炖一下啦，哦，这个炖，啊汤哈、哦，汤我是较袂啦。咱讲汤啊，会饭菜啦，炼起啊，去汤汤的啦，汤好烧啦，吼、哦，汤啦，吼、哦，啊，饭啦，汤啦，汤啦，吼、哦，咱讲饭啦，饭你好气啦，真正饭你好气，表示大家吼、哦，再当食一顿啊，吼，真哩啊青草掉啦，吼、哦，啊，佮另外一个饭吼、哦，另外伊就饭因老爸靠势啊，伊就宽势啦，真哩后辈吼，佮人来糟蹋啦，这你看，这就正讲迄种吼、哦，教饭人势啦。啊，佫一种吼，啊，饭官靠势，以前迄大官吼，迄大官好啊，拢嘛坐马车啦，拢坐马车啦，吼，爱小卒啦吼，小卒啦就算讲吼，去搭着吼，迄个中官吼，迄个大官伊去搭马车，马车放一部帅，迄个马呀，我们是马车要哪放，吼，迄只马车马啦，哦，放一部帅去搭着。去小卒啦，就送去打掉吼。而且中官迄个马车，吼，迄个马赛啊，吼，伊吼买干嘛讲咧？嘿，真嚣掰呢，真笑掉呢。孙家大爷有一句地讲吼，卡打马赛啦，饭官死啦吼。咱就讲吼，饭官靠死啦。头一个咱讲的大爷崩啦，真侪崩掉。啊，过来换灯啦，嘿音哦，咱先差一点嘛，差一丝啦。嘿，少年啊，就灰沙沙，对吧？咱听有啦，灯啦。用水来烧炖一下，洗一下，吼、哦、啊！就讲我咱那个啉茶啦，爱个杯啊啦，保温杯也好啦，吼、哦！要添水进前，要食饭进前，这个碗盘吼，拢会烧安尼吼，诶，添一挂烧滚水啊，烧安尼炖炖一下，烧炖炖一下吼、哦。啊，其实像咱个吼，寒天时咱这个保温杯吼，要添烧滚水，你最好迄、那个水也搁添一下，烧水添一下，烧炖炖一下。嘿，保温的效果会更加好啦，吼、哦！唔管讲吼，烧会冷的啦，吼、哦，烧炖一下啦，炖一下啦，吼、哦！真侪人都这个习惯啦，吼、哦，不要吼、哦，要用进前啦，啊，拢是添一挂茶啦，吼、哦，添一挂水啦，吼、哦，烧炖一下，炖一下啦，吼、哦！好，啊，这是炖，啊，过来汤，吼、哦，是饭菜该，吼、哦，用个烧啦，吼、哦，饭菜加热啦，物件吼，啊，菜凉起啊，搁该吼，从个烧，吼、哦，其实这嘛，一旦讲一种吼、哦，就是诶，这个旧的代志啦，一直建功拢讲过去啦，吼、哦，咱过去所讲的重提旧事啦，吼、哦，后来咱就嘛跟他讲一支汤啦，吼、哦，啊，那咧要食暗嘛，时间到啊，吼，啊，中道菜拢凉啊啦，小烫烫一下啦，小烫烫滴啦，吼、哦，你去把迄冰毒的迄个菜摕出来。哦，冰毒摕出来，菜冷冷哦，摕出来小锅烫好烧啦，烫好烧啦，哦，烫好来食饭啦，哦，所以一句话吼，哪讲咧，烫了烫啦，讲了搁讲啦，哦，一直烫啦，一直讲啦，会烦无？真正有够烦啦，真正有够烦啦，吼、哦，咱今日甲朋友讲的吼，这个饭啦，哦，汤啦，汤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

水电啊，甲红红啊，唱的讲吼，我和你哭啦，你要我哭哟，哭会知无吼？唔通吼，人讲要饭馆哭死，啊，这都唔好啦，啊，这都唔好啦吼。我和你哭，咱都在讲吼，这个迄三个台语啦，吼，台语音嘛吼，饭啦、汤啦、汤啦吼。我想要跟他讲吼，这个汤吼，这个咱台语底讲的台语毛字呢，台语毛字，这个。汤的字哈，也就是一个火字旁啦，哦，一个火啦，啊，个一个哈，通不通，哈，普通的通，哦，安尼加做火，这字呢，就叫做汤啦，叫做汤。啊，这个字那讲吼，该拆开来呢，吼，个加一个火，哈，哦，那咱在咧讲吼，也叫做吼，诶，火汤啦，哦，火汤啦，哦，就是用来吼，因为咱咧讲咧火炉啊。哦，在台面底放个香炭，哦，又寒天时啊，吼，哎，我那阿公阿妈吼，那么呢，提起来迄个吼火炉有无吼？啊，那个的雾气真烧呢，吼，迄个火炉啊，吼，伊的迄个外缘啊，拢用一种啊的竹啊，迄种的吼，落去改编，吼，一种啊的迄个怪所在啊，啊中吼有开一个干哪吼，迄个鸡卵啊。哦，一砍鸡卵啊，迄、那个圆圆，迄、那个口，迄、那个嘴了，掉圆圆啦。啊，内面底吼，就放一个肥鸭的罐啦，肥鸭罐啦。啊，内面底就当放吼香炭啊，放香炭啊，火就点落去，吼、哦，就真烧啊啦，吼、哦。啊，咱讲这个火汤啦，火汤啦。啊，那六月底卖火汤，六月底卖火汤，你要卖什么人？哦，六月你若讲卖这个安尼吼，咱讲这个用手干这个安尼吼，火炉吼。哦有人要买，绝对无生理啦。好、哦，咱都知，咱都在讲啊，这个火汤就是寒天，好、哦、用来买来取暖，一个这个火炉，好、哦、中呢放一个火鸭罐啊，火鸭罐哈，内边底当放好香炭，放香炭了哈。啊，六月天气哦，烧。

有卡呢哦，规身孤寒，啊！你咧卖这卖这个暖炉，卖这个火炉，有人买无？绝对无生意，根本无人要买啦，根本无人会去买啦。即古来底个讲吼，六月卖火汤吼，这是一个批论讲吼，做代志啦，啊，你都无丢失了丢啦。做事不合时宜啦，哈，给刚刚跟咱朋友来讲起哈，感谢大家哈，啊，当咱节目那底进行，诶，咱广告介绍商品哈，这个八八节，哈，八八节有一挂这个咱的保健品啦，咱的商品啦，哦，万华节有拍折，你知无？等下，哈，再个来讲起，啊，电话哪传呢？收件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这首《参政兄》。

0: 台北到了，请各位唔通袂记得别人的物件。
1: 西天啊，唱的讲吼，唱中兄歌啦吼，台北到啊，台北到啊吼。被路车旅客别人物件，爱小刚提醒一下，唔当袂记别人物件吼。后来修正我的广告啊啦哈，广告时间够啊，广告时间够啊哈。啊，咱这个今年到八八节哈，根本的回馈啦。哦，买咱这保健品啦哈，你然后到万六三千六百块哈，有怕被剪。哦，价钱直接俗合理啦，尤其咱这个葡萄糖胺，那做者咱的朋友平时拢在保养，哦，啊，所以听到讲有打八折，哦，那么挂咧几多罐，啊，最主要来在食来在保养有差啦，有差有感觉啦，吼，哦，咱这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内面的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都针对着啊，质量拢有够。所以你来看吼，你咧出门即马有差足侪吼，跟他讲免麻烦人啦，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吼、哦，啊，你来讲吼，即阵啊，感觉呢，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感觉吃力，吼、哦，啊，咧坐咧椅啊，要爬起来，落去扎一下力，啊，感觉呢，咳咳，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咱这朋友唔通去拖，唔通去扛啊。两扎，你有听到？咱就讲葡萄糖胺，就在那个朋友过来做本做欧乐的呢。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拢爱做一个保养。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米，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啊，你若讲即阵哦，我有3600块，哦，八八折，根本来回馈，拍八折，价钱直接上。我说咱家朋友，平晓得做保养，葡萄糖胺、苦露三米，搁其他的保健品。好，趁这个机会啦！好，万3600块，怕被剪，怕被剪，哈，算会好啦。23-5-6924，23-5-6924，好，电话再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and祝各位故乡的爱。

故乡的爱啦吼。首先过来吼，做一个广告，和咱多啊吼，伫讲这个葡萄糖胺啦。哦，另外呢，出门差足济吼，免麻烦人，人少一个，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我呢也轻松，我呢也自由自在。哦，这款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哦，啊，另外的世界国家里食，咱这大兄大姐有会所啊啦。哦，咱来加强欠一个骨本。哦，咱这个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哦，这一罐980元，哦，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啊，当咱这保健品啦，哦，啊，佮有这个大豆卵磷脂啊，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哦，你有得补充 B 群无？就将家毛介绍，好、哦，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元，好、哦，一毛益生菌啦、啊，啊，个有鱼油、苏力通的鱼油啊，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啊，好、哦，啊个咱的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这罐珍珠面霜，到到那万有3600元，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万有3600元，佮直接拍八折，拍八折，价钱直接小福利开好啦。哦、这较实在啦，吼、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心无奈哈、啊。朋友爱听的歌，秀清有哪底安排啦？感谢啊，感谢朋友收听哈、啊，咱青春乐园节目哈、啊。秀清做一个广告哈，啊，厝内边都有咧煮食无？有咧当听当灶哈，一定要用到油啦。啊！你即马用什么油？即马问起来吼，大家讲啊，用一个较好的啦，免欠啦吼，用一个较好的油吼，草根那油。问起来，大家讲拢用草根那油啦。哦，草根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好、哦，所以你来看即马吼，市面上吼，草根那油讲起来不止啊济啦。足济啦吼，啊！但是你若讲去买着吼，那个透其他油，个染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好，所以朋友，信来咱甲你介绍这款吼，十多年啊有信用诶，哦，百分之百纯诶，这拢是老张种诶。我第一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慢就无啊差。好，你若比平有加贵，好、那个口感吼，食出吼迄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果香味。好，咱到煮食煎煮差钱。哦、用醋跟那煮食灶开了较无油烟，哦、啊，咱过他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啊，有一罐醋跟那油，提来直接来当倒啊，都该倒落去呀，啊，咱咸汫再个掺落去，尤其老爹撒青菜朋友吼，哦，这个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醋跟那油，老树橄榄油，哦，咱原装罐罐的，哦，拢用玻璃罐啊。玻璃罐啊，较清晰，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百分之百纯的草根奶油，哈、哦，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好、哦，拢已经两罐了，整整好势，咱家贵箱较俗，等于就是差不多5罐，搁送一罐，好、哦，草根奶油，啊，另外嘛，葵花油。好，这东西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里面都有8罐，1980块。好、哦，要注文吩咐，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咱这奥利塔一罐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来听这首《白鸽情深》。

爸囝真亲啦哈，啊爸爸嘴刀来添一杯啊茶回饮，哎杯啊小可当起来哈，我来是外口食物件哈，是去人刀啦，唔管他哈，要饮茶啊，是讲吼要食饭啦、碗盘啦、滴啦哈，拢买小可当起来，小可当起来哈。好啦，阿达哈嘴刀哈，水饮起来，因为天气热，要多喝水啦。多喝水，补充水分哈。感谢朋友，请咱青春乐园节目哈，我是秀清。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哦，无清楚无了解，哦，点了只拉卡。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要注文产品，服务电话23056924。哦，啊，咱有滴广告介绍这个脆夹面，像讲咱这个喉糖啦。哦，今嘛咱的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个注文呢。另外有请人吃，一提一包，一提一包，我吃过讲，哎，这好吃，尤其吼，啊，你们那胃讲起来侪呀，感觉好糖，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哦，这一包130块，吼，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啊，够有咱这个脆夹面，这种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咱的芝麻核枣糕，啊，够元气糖，哦，这种一包300块，啊，够这罐水梨糕，水来也够啦。并且一个保养哈，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人家一点起。

加一点气啦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哈，今年到这个爸爸节哈，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啦，是讲吼，咱这个珍珠面霜到达满了3600元吼，直接去拍八折，啊，价钱直接俗，一俗几落百呢，足会花啦。吼，像我咱这款珍珠面霜，哎，骨力那抹呢。哦，你要逐工有滴抹吼，另外皮肤水啊，你看人个皮肤水吼，拢是有道理的，就是骨力。吼，安尼一年四季拢有滴抹，面洗好了抹一下，吼，安尼皮肤水，皮肤滋润，青春美丽啦。哦，刚讲咱60、70、70多、80啊，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呢。这就是咱有逐工有滴保养，吼、哦、啊，咱这罐珍珠面霜，吼、哦、一罐1800元，你若添两罐3600元，搁直接拍八折，继续俗的啦。吼、哦，感谢朋友要主文欢呼啊，电话在哪卡？吼、哦，23056924，23056924，风雨恋。

山风一阵雨，风雨太凄迷，一阵风把爱情推进了我怀里。

0: 1996000。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

0: 哟。
1: 嘿，你小玫瑰刚才没会啦，你看一个在你下载豆瓣的电影的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他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和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严重哦。
2: 对啊，
1: 那你好紧给他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和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伫即个世间上，咱的即个生活，吼，加加减减啦，拢必须要去碰啦，碰人啦，吼，碰种种的因缘啦，吼，碰者看即个安尼吼，咱讲吼，人际关系、人际中间，大家会互相的信任，互相的帮衬，安尼是不是才当吼有所成就啊？对不吼？所以你有希望讲别人安怎对待你不？哦，你若讲希望别人啊对咱好，当然你来想安怎去对待别人啦。吼、哦，咱来讲一个吼，小小一段一个故事啦。吼、哦，这是在山顶啊，吼、哦、有一个细细啊，这个庄阿头啦。吼、哦，因这个庄阿头无讲真富裕啦，啊，较善吃啦，但是嘛是一滴贵啦吼、哦。因为每一年若讲秋天的收成啊。哦，然后大丰收哈，啊，因为古板的一个这里哈，大家安尼活动，那因为这叫做哈丰年祭啦，哦，办这个丰年祭啦，一来就是要感谢上天，赐予人家的作物，哦，有这个修行，啊，过来呢，哦，会当国再祈求每年哈，会当比今年更加好，更加大丰收啦哈，啊，有一年啦，哦，有影呢呢大丰收呢，啊，村长呢就希望讲哈，大家哈会当更加团结啦。哦，啊，都叫吼、哦、每一口罩的人啊，哦，一旦讲第一即个咱办吼，啊，即、这个红年节迄一天，啊，大家吼、哦，家己结一俩吼，即、这个水果酒啊，吼、哦，啊，咱丰收有遮水果啊，啊，水果做一下即水果酒啦，做一锅啊啦，啊，你摕一锅啊，伊摕一锅啊，吼，啊，咱到时阵第红年节的时阵呐、啊，吼、哦，倒入去咱的这一段头前啊，一个大瓮啊内面底，吼、哦，倒入内面底吼，啊，尾啊呢？啊，大家吼、哦，再添一杯来啉，吼、哦，下杯大家分享啦，来者分享。好，迄间搞啊，吼、哦，红泥节即间搞啊，有啦。啊，每一口罩吼，因、哦、拢有照规定，吼、哦，大家拢扎一个啦，一个即个水果酒啦，吼、哦，来做一个奉献。吼、哦、啊，即、这个红泥节都上安尼欢喜的时阵啊，吼、哦，将要结束的时阵啊，啊，大家就从手中吼、哦，大家拢分着迄杯。水果酒，大家拿起来，哦，大家干杯，啊，要啉的时阵，要干杯的时阵，结果你看麦，啉落去啦，哦，发现到一件代志，诶，啊，啉到一嘴这个水果酒，那个啦吼，无讲呢，有迄个水果味，无讲真香，无讲真高，迄、那个吼、哦、酒浆啊，吼、哦，结果迄个水果酒啊，嗯，那个呢，白吃无味啦，原来就是吼。哦大家拢哦，掺足济水啦，掺足济水落去啦，吼！啊，这是安怎？原来啦，这个庄阿头的人平时拢安尼当酸啦，平时拢咧足当酸的吼，拢未甲人做一个分享啦，拢一直干那吼，想要占人的便宜啦，想要占人的便宜，吼！啊，所以每一口罩因都提出来吼，因所结的果酒吼，你想敢有可能拢哦原味的，有掺足济水啦？大家拢水透足济啦，规尾下来，什么人嘛无去占着什么人的便宜啦？你讲是不是嘞？吼，咱爹讲的这段小小的故事，就是让咱会当来了解，就是提醒咱啦，吼，凡事啦，凡事唔通讲，干那想着家己的这个利益啦，想着家己的利益，尤其那爹团体一个团体内面底，然后一个真自私的人，有一个真自私的人，因为伊唔肯吼吃亏。唔经来让步，这真难吼，会当讲去交到知己的朋友啦，真歹去交到好朋友啦。哦，另外像你安尼吼，自私自利的人，啊，如果呢，如果这个人足热心，啊，佮有尽到到这个责任，吼、哦，肯付出，并且处处会为人吼、哦、来设想，哦，最后一定吼、哦，就是最受欢迎这个人啦。朋友你讲是唔是嘞？吼、哦，所以咱就是处处啦。爱为人先想啦，哦啊！你希望别人安怎对待你，首先你都要先安怎做，安怎去对待着别人。朋友，你讲是不是嘞？首先感谢听众朋友哈，啊，继续过来听咱这两点钟哈《青春乐园》节目。首先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按住说，需要服务的所在，服务电话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我这么那听哈，秀清的广告介绍的产品哈，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啊，是讲这款珍珠面霜啦，哦，到到那满有3600块吼，直接拍八折啦，拍八折，哦，价钱直接少，这较实在，吼、哦。啊，咱的保健品平时在保养啊，低价关起来，有啦，咱的朋友哦，拢嘛真会样算，啊，主要咱平时啊在保养，啊，咱的介绍这产品拢真实在，有信用，哦，像讲哦，诺丽酵素胶囊啦。啊，阿个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舒钙啊，阿个大豆卵磷脂，阿个即款 B 群，哦，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诶，一缸一粒啦，规缸都好精神、好气势哈。阿个毛益生菌啊，哦，补充好菌啊，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哦，咱的益生菌，阿个鱼油，哦，这是来自加拿大，哦，这里苏力通的鱼油，阿个即款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啦。啊，这款珍珠面霜，你若骨来那抹吼，迄都是无同款。哦，看别说咱实际年龄，哦，青春美丽，哦，珍珠面霜，哦，啊，这产品来到达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哈。

故乡名老街啦，哈、啊！大家收听的广告介绍的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就在咱的时代，就在咱的朋友啦，哦，过来住门的时阵嘛，足欢喜的，哦，阿公咧哦，差足济啦，哦，阿拉出门哦，人讲招者要来去倒位，要来佚佗游览出国，哦，咱就拢对人会丢。拢对人会对，啊，那无你看卖，步步爱麻烦人，啊，那讲咧出门行路啦，行无几步就想欲找一个所在坐啦，啊，拢会感觉讲吼，啊，恁那拢行较紧啦，唔是人行紧，是人行慢啦，吼，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如果扎一个力，是唔感觉安尼磕磕，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真吃力，好、哦，咱家朋友，咱家时代，好、哦，你有这个情形无？好、哦，莫个拖，莫个扛啊啦，加艰苦的啦，吼、哦，葡萄糖安尼量咋？量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爱做一个保养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还是讲有伫常常爬山的朋友，哦，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小小的常常伫咧讲，哦，爬山有咱上架有落架。尤其路家哦，跟他爹打洞啊嘞，是不是？哦，所以朋友，咱平时一个保养啦，做生意的人，你徛飞工，莫当过惊来惊去。葡萄糖胺，酸了掉，假了掉，哦，你家己去慢慢感受。有诶讲有啊，一罐哦，都感觉啊，啊，有诶第二罐，哦，有差啦，都足有信心诶。主要你酸了掉啊，哦，咱一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咱的朋友叫咱几落罐底罐呢？好、哦，因为拿讲满3600块，满3600块直接去拍八折啦，直接去拍八折，少了几落百呢？好、哦，所以咱朋友哈啊，平时拢在保养，啊，即阵就给关起来。好、哦，今年多88节感恩的回馈，哈、哦，满3600块保健品啦，跟咱这款珍珠面霜，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

打八折啦，哦，较会好啦，较实在啦。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才交代欢呼。哦，不清楚、不了解，进一步询问。哦，电话才给卡来。哦，秀清感谢大家，分是英雄，钱是胆。

这首吼《蓝道静观》吼，伊话咱朋友吼要听的歌吼，啊，当安排啊。好，啊，首先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讲这个粗甘奶油，其实咱介绍十多年啊啦吼，有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款粗甘奶油啦，哦，有信用啦。100%纯的，这种老长精的，在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吼，迄种手工落去拌，哦，手工拌较厚干，较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并且这种石磨啊渣，哦，咱到咧煮食用这款初跟他油，哦，用初跟他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哦，咱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佮吼对整理啊、切啊，嘛较袂来黏滴滴、黏软软，这都是用着好油，用好油初跟他油啦。好，所以现在市面上吼，粗甘奶油足多，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佮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吼，迄个是调和油的橄榄油。好，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吼，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咱拢用个玻璃罐呐呢，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哦，迄玻璃罐呐较深色的，伊也较深色的吼，较不透光啦，啊，所以油滴滴内面底吼，迄营养成分呐。哦，拢会当完整保留。哦，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加几箱较少，哦，等于5罐，搁送一罐。哦，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哦，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哦，这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哦，一些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咱这个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搁较高。哦，搁较悬，一旦和油呢，伫温度足悬，伫煮食时阵吼，更加安定，更加安定。哦，袂讲咱煮食物件产生一个油耗啦，还是讲一个怪怪味，油脂无容易。

变色，就袂讲咱煮食这个食物来变乌去。哦，咱这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啊、且、这个、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八罐，1980块。哦，俩规箱拢较俗啦，啊，拢已经两罐内啊，装装好势。哦，朋友若要煮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看你要粗橄榄油，还是要葵花油？哦，这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卡，这拢是玻璃罐啊包装的。哦，拢浅色的玻璃罐啊。哦，感谢大家。哦，要煮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煮文产品的东西，咱个有吼，这个好糖，咱的朋友讲吼。哦，今嘛拢120包、230包伫注文呢。哦，有当为讲一个字，感觉了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啊，个脆甲米啦，芝麻核枣糕啦，啊个元气糖哦，这一包300块。哦，啊芝麻核枣糕内面底呢啊10多粒，啊元气糖差不多20几粒。哦，这种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啦，主要嘛较卫生。啊，个即款水梨膏水来啊个，哦，咱平时一个保养啦。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吼，在哪卡？哦，不清楚不了解哈。2305-6924，2305-6924。哦，再多多利用来听这首《世间情》。

外套哈。朋友讲要听曾秀珍这首《我为你等待》哈，啊，咱今麦就来安排啊。要听静静秀清哈，我甲朋友一个公告啦。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哦，满有3600块，直接去拍八折呢。哦，咱的朋友啊，平时在保健品弄的保养，所以管的几多管啦。哦，给较少较实在啦，哈、哦。哦，像讲咱葡萄糖胺，好足侪朋友跟咱学咯，你讲哦，差足侪。哦，出门啊，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哦，啊那个阿妈跟咱小辈介绍。感谢齁、哦、啊那不你看看哭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拢真吃啦尤其人家坐在椅子要背起来就擦一下啦啦齁感觉你咳咳齁啊走路呢走无几步就是赶紧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那边怎么出门啦所以朋友齁、哦、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面齁、哦、做一个保养里面的成分跟着的剂量齁拢、哦、有够拢有针对到，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啦、翁来加素，啊，佮柑橘生物类黄酮，再成分再剂量，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所以做这朋友做保养，尤其咱有会所啦，好、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拢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有滴做生理的人，咱佮徛几工，莫当佮行来行去吼、哦，就拢爱保养哦，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了三面，一罐1800块，哦，啊，你那添两罐，哦，两罐3600块，那个拍八折，哇，安尼算起来才2800几块，俗足济啦，较会好哈。朋友那边做文欢呼，电话才拿卡，啊，够其他的产品，哦，像讲你那葡萄糖啊，努力食，蔬菜拢过会加落去食，咱有会也要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蔬菜，哦，这蔬菜一罐980块，哦，两个月份。哦啊，要做文环护电话才拿卡。啊，另外，哦，像足济吼食素食的朋友啊，拢在补充 B 群呢，补充 B 群，那些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哦，尤其吼、哦，情况就挂这个 B 群，这营养素啊，在这个动物性里面的，哈、啊，咱都无多吸收啊，营养都较无够啊，所以咱给补充吼、哦，这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好、哦，这一碗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啊，另外那么益生菌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厝内面都有放一盒啊，大大细细要食饭饱吼，食饭饱掏一包啊食，好、哦、帮助消化，维持咱这个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吼，排便顺畅啦。哦，补充好菌，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好、哦，咱的益生菌，益生菌一盒。好，880块哈，啊，个其他的产品啦，好，只要讲吼，咱的保健品啦，啊，个这款珍珠面霜，哦，珍珠面霜，你若特工洗面后，啊，底抹哈，赶紧给关起来，好，珍珠面霜一罐是1800块，好，啊，那两罐都3600块，都好怕被劫啦，哦，给做一回啦，好，感谢大家啊，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9524，我为你等待。

这首小薇哈，秀清感谢咱家好朋友啊，就无那伫听啊，点来那卡，好、哦、感谢大家。尤其哈、哦，咱伫广告介绍这个脆甲米，咱这个喉糖啊，酵素软喉糖。好、哦，另外呢，有那围讲一个侪也是讲朋友底下大家唱歌拉听哈，感谢啦喉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不会很甜，要么袂讲足凉诶，一点啊尔。好、哦，那边讲那个口感那个。气味安尼吼，哦，一点安尼吼，迄个罗汉果摸唔到吼，内面底有迄个罗汉果青姜啊，佮有个薄荷，所以一点啊凉凉，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吼、哦，啊一包哦，内面底有30粒哦，130块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甲米、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啊，个咱的水梨糕，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924，连不刚。

练武功吼，功夫真好哩哈。哦，这不是讲安尼吼，凊彩的脚呢背者背者跳者跳者，迄种真正爱练的功夫真好，功夫真好。哦，谢金燕所唱的歌，感谢朋友伫听哈。啊，电话哪卡呢？好，点到那卡啊，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好，无清楚无了解，尤其吼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吼买保健品啦，吼啊满3600块，吼直接拍八折哈。收听的电话2305-6924，勇敢的男人。

勇敢的男儿啦哈。啊，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啊，不，秀清都先安排到家。好，等下下晡四点吼，阁有一个第二饭后茶余饭后，啊，依然欢迎朋友再阁继续来甲咱收听。啊，电话继续卡，好，电话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继续。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吼，感恩，吼，啊，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签字。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线。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谦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爷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因为拍开电视啊，都有听到哈，迄新闻啊，第一部哈，日本啊、九州这里哈，熊本啊、熊本啊，第一站下晡四点外，哦，迄、那个地震这边有够重嘞，大一个啊，你吼，超7.1啊，7.1的这里哈，真大这个地震啦。哦，你看，佮另外吼，伫个这里、有一间大型的吼、购物中心嘛、永旺梦乐城吼、这里吼、熊本的哦，就安尼足严重的，佮崩起来爆炸呢。迄阵阿伯地震进前吼，讲有人吼闻到迄个瓦斯，敢老走出来，可能啦，可能是安尼吼，啊佮拄着地震，再引起吼这样大一个这个火灾啦。我、这边地震阿嘛有人吼。死亡有人即个受伤，啊，佫一间吼，伫做纸啊、纸厂啊，迄两支烟筒啊，等等等管管管啊，有一支嘛已经来倒落来，啊，佫有一柜吼，落落个迄个鸡啊内面底，这边的地震有影够严重，有个人已经落准备吼，要去救手，要去吼出国，要去佚佗啊，啊，呾时间都已经行程拢摆好势啊，甲机场啊。到底是要去还是不去，当然只有按照行程去，啊，只是抱着的紧张，紧张的这个心情啊，加减啦，拢影响到啦，吼。咱若地震来时阵吼，一定爱吼，定静啦，稳住，趴下。啊，不过这边这个吼，日本九州，吼，这个啊，熊本啊，地震确实有够大，7.1啦，吼。

啊，他哦，陆续的进行哈，哎、哦，这个咱的朋友啊，啊，那新闻上拢在自由在看啦，哈、哦，修正在家甲朋友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哈、哦，咱青春乐园节目。感谢大家，这部哪在进行需要服务的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江顶十三番地》。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天要来讲的这句台语台湾话，真正有趣味和新鲜哦。咱在时代，哦，咱在大爷大姐，咱在老板嘞，你都未样讲哦，听有啦。啊，那少年啊，吼，反正伊都回傻傻啦，吼，要讲啥话，饭啦、汤啦，吼，啊，我来饭啦，什么饭？不是叫你吃饭的饭啦。哦，人听就知影，咱在的时代，吼，饭啦，真正饭你的福气啦。哦，啊，汤嘞，哎，秀清上熬汤，连要吃物件啦，杯啊也好啦，碗盘啦、滴啦，吼，哦，拢买小罐啊水安尼停一下，小汤汤一下啦，哦，这个汤，啊汤吼，汤我是较袂啦，咱讲汤啊，就是饭菜啦，炼起啊，去汤汤的啦，汤好烧啦，吼，哦，汤啦，吼，哦，啊饭啦，汤啦，汤啦，吼，哦，不能讲饭啦，饭你好气啦。真正本领好奇，今日大家吼，再当食一顿啊，吼，真哩啊青草掉啦吼。啊，个另外一个饭吼，另外伊就饭因老爸靠势啊，伊就宽势啦，真哩后辈吼，甲人来糟蹋啦。这你看，这就正讲迄种吼，教饭人势啦。啊，个一种吼，啊，饭官靠势，伊在大官吼，迄大官好啊，拢嘛坐马车啦，拢坐马车啦，吼，爱小卒啦吼。小卒啦，就算讲吼，去打掉吼，迄个中官吼，迄个大官，伊去台买车，买使买车放一部塞，迄个买呀，我们是买车，买车帮他放，吼，一只买车买啦，哦，放一部塞去打掉，迄小卒啦，就算去打掉吼，而且中官迄个买车，吼，迄个买塞呀，吼，伊吼，买干嘛讲呢？嘿，真嚣掰呢，真笑掉呢，所以我们台语有一句地讲吼，卡打买塞啦。饭官死啦吼，咱就讲吼饭官靠死啦。头一个咱讲的台语饭啦，遮侪饭店，啊，过来换灯啦。迄音哦，咱才差一点啊，差一丝啦。迄少年啊，就灰沙沙，对吧？咱听有啦，灯啦，用水。

来小等一下，洗一下，吼、哦、啊，像讲阮咱要啉茶啦，爱个杯啊啦，保温杯也好啦，吼、哦，要添水进前，要食饭进前，迄个碗盘吼，拢会小安尼吼，诶，添一挂小滚水哈，小安尼等等一下，小等等一下吼、哦。啊，其实像咱那个吼，寒天时咱这个保温杯吼，要带小滚水，你最好迄、那个水也够添一下，小水添一下，小等等一下，诶，包。

炖一下啦，吼。好，啊，这是炖，啊，过来汤，汤，哦，是饭菜该，哦，用个烧啦，哦，饭菜加热啦，物件吼，啊，菜凉起啊，搁该吼从个烧，吼、哦。其实这嘛，一旦讲一种吼、哦，就是诶，滴个旧个代志啦，一直见讲拢讲过去啦。哦，咱过去所讲的重提旧事啦，吼、哦。后来咱就嘛跟他讲一支汤啦。吼、哦，当然咧要食暗嘛，时间到啊，吼啊，中道菜拢凉啊啦，小烫烫一个啦，小烫烫滴个吼。你去把迄冰毒的迄个菜摕出来，哦，冰毒摕出来，菜凉凉哦，摕出来小锅烫过烧啦，烫过烧啦，哦，烫过来食饭啦，哦。所以一句话吼，哪讲咧烫了烫啦，讲了讲啦，哦，一直烫啦，一直讲啦，会烦无？真正有够烦啦，真正有够烦啦吼！咱今日甲朋友讲的吼，这个饭啦、吼、汤啦、汤啦吼，感谢您的收听。

细点啊，甲阿公啊唱的讲吼，我和你哭啦，你要我哭哟，哭会知无吼？唔通吼，人讲要饭馆哭死，啊，这都唔好啊啦。这都唔好啊啦，吼！我和你哭，咱都在讲吼，这个迄三个台语啦，吼，台语音嘛，吼，饭啦、汤啦、汤啦，吼。我想要跟他讲吼，这个汤吼，这个咱台语底讲的台语毛字呢，台语毛字，这个汤的字吼，也就是一个火字边啦，吼，一个火啦，啊，个一个吼，通不通，吼，普通的通，吼，安尼加做火，这字呢，就叫做汤啦。叫做疼，啊，这个字那讲吼，该拆开来呢，吼，佮加一个火，吼，哦，那咱在咧讲吼，也叫做吼，诶，火疼啦，吼，火疼啦，吼，就是用来吼，因为咱咧讲迄个火炉啊，吼，在内面底放迄香炭，哦，又寒天时啊，吼，诶，阮咧阿公阿妈吼，那么咧提一下迄个吼火炉有无吼？啊那个雾气真烧呢吼，迄、那个火炉啊吼，伊咧迄个外缘啊，拢用迄种迄种啊咧竹啊迄种诶吼，落去改编吼，伊种块迄个怪所在啊，啊中吼、哦、有开一个干呐吼，迄、那个鸡笼啊，吼、哦、看鸡笼啊，迄、那个圆圆迄个口，迄、那个嘴了掉圆圆啦，啊内面底吼落放一个灰啊罐啦，灰啊罐啦，啊内面底落当放吼香炭。炕香炕啊，火就点落去，吼、哦，就真烧啊啦，吼、哦！啊，咱讲这个火汤啦，火汤啦。啊，那六月底卖火汤，六月底卖火汤，你要卖什么人？吼、哦，六月你若讲卖这个安尼吼，啊，咱讲这个用手干这个安尼吼，诶、欸，火炉吼、哦，有人要买哦，绝对无生意啦。哦，咱知咱都在讲啊，这个火汤就是寒天，吼、哦，用来买安尼取暖，这个火炉。哦，中呢，放一个灰矮罐啊，灰矮罐吼，内面底当放吼香炭，放香炭了吼。啊，六月天气哦，烧卡呢哦，规身孤寒。啊，你咧卖这个暖炉，卖这个火炉，有人买无？绝对无生意，根本无人要买啦，根本无人会去买啦。即古来底讲吼，六月卖火汤吼，这是一个批论讲吼，做代志啦，啊，你咧无丢失就丢啦。做事不合时宜，然后给刚刚跟咱朋友来讲起哈，感谢大家哈。啊，当咱节目那底进行，诶，咱公股介绍商品，这个八八节，哈，八八节有一挂这个咱的保健品啦，咱的商品啦，哦，万华节有拍节，你知无？等你，哈，再个来讲起。啊，电话哪传呢？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这首《参政兄歌》。

0: 台北到了，请各位唔通袂记别人嘅物件。
1: 西丁啊，唱的讲吼，唱中兄歌啦吼，台北狗啊，台北狗啊吼，被路车离开，别人的物件爱小刚提醒一下，唔当忘记别人的物件吼。后来秀清我的广告啊啦吼，广告时间够啊，广告时间够啊吼啊，咱这个今年到爸爸节吼，根本的回馈啦，哦，买咱家的保健品啦吼，你然后到到万有3600块吼，有怕被剪。哦，价钱直接俗乎你啦，因为咱这个葡萄糖胺，那做在咱的朋友冰箱拢有滴保养，啊，所以听到讲有打八折，吼、哦，那么挂咧几多罐，啊，最主要来滴食来滴保养有差啦，有差有感觉啦，吼、哦，咱这個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内面底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都针对着啊，质量拢有够。所以你来看吼，你咧出门即马有差足侪吼，跟他讲免麻烦人啦，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落街。吼、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吼、哦，啊，你来讲吼，即阵啊，感觉呢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感觉吃力。吼、哦，啊，咧坐咧椅啊，要爬起来，落去扎一下力，啊，感觉呢咳咳，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哦，咱这朋友唔通去拖，唔通去扛啊。两扎，你有听到？咱就讲葡萄糖胺，就在那个朋友过来做本做欧乐的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拢爱做一个保养。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米，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啊，你若讲即阵哦，我有3600块。哦，爸爸节根本来回馈，怕被剪，价钱直接收。我说咱家朋友，冰小弟做保养，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佮其他的保健品。好，趁这个机会啦！好，13600块，拍八折，拍八折，哈，算会好啦。23-5-6924，23-5-6924，好，电话加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and祝各位故乡的爱。

故乡的爱啦，吼。首先过来吼，做一个广告，和咱都啊吼，伫咧讲这个葡萄糖胺啦。吼，你看咧出门差足济吼，免麻烦人，人少一个，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东往西，闭关落街。吼，我你也轻松，我你也自由自在。吼，这款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啊，另外的蔬菜搁加落去食，咱这大兄大姐有会数啊啦。好、哦，咱来加强欠一个骨本。好、哦，咱这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好、哦，这一罐980元。好、哦，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啊，当然这保健品啦。哦，啊，還有这个大豆卵磷脂啊，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缸几条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六滴补充 B 群哦，就将家毛介绍。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元。哦，一毛益生菌啦、啊。哦，还有鱼油、苏力通的鱼油啊，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啊。哦，还有咱的诺丽酵素胶囊。哦，还有这罐珍珠面霜，到那满有3600元。哦，今年到八八节感恩的回

我有3600块，佮直接拍八折，拍八折，价钱直接收付你较会好啦。好，这较实在啦，吼！要注文还付收钱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朋友爱听的歌，秀清有哪底安排啦？感谢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咱青春乐园节目哈。秀清做一个广告哈，啊，厝内边底有咧煮食无？有咧当点当灶哈，一定要用到油啦。啊！你即马用什么油？即马问起来吼，大家讲啊，用一个较好的啦，免欠啦吼，用一个较好的油吼，粗橄榄油。问起来，大家讲拢用粗橄榄油啦。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好、哦，所以你来看即马吼，市面上吼，粗橄榄油讲起来不止啊济啦。足济啦吼，啊！但是你若讲去买着吼，那个透其他油，个染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好，所以朋友，信来咱甲你介绍这款吼，十多年啊有信用诶，吼100%纯诶，这拢是老长种诶。我第一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慢就无啊渣。好，你若比拼有加贵，好迄个口感吼，食出吼迄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果香味吼，咱到煮食煎煮差钱。用醋跟那煮食糟蹋了，较无油烟。啊，咱个他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来青菜。啊，有一罐醋跟那油，摕来直接来当倒啊，倒该倒落去。

呀，啊，咱咸正才阁掺落去，尤其老爹撒青菜朋友吼，吼、哦，这个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咱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吼、哦，咱原装原罐的，吼、哦，拢用玻璃罐啊，吼、哦，玻璃罐啊较清晰，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80%纯的粗橄榄油，吼、哦，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好、哦，拢已经2罐2罐咧啊，整整好势。咱家贵箱较俗啊，等于就是差不多5罐，搁上1罐，好、哦，粗橄榄油，啊，另外嘛，葵花油，好、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好、哦，要注文吩咐，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咱这奥利塔一罐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来听这首《白鸽情深》。

北京真亲啦哈，啊，爸爸吹刀来听一杯啊茶回饮，哎，不要小可等一下哈。我来是外口食物件吼，是去人兜啦，唔管他吼，要啉茶啊，是讲吼要食饭啦、碗盘啦、滴啦吼，拢咪小可等一下，小可等一下吼。好啦，阿达吼，嘴干吼，水啉一下，因为天气热，要多喝水啦，多喝水，补充水分哈。感谢朋友，请咱青春乐园节目哈，我是秀清，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哦，无清楚无了解，哦，点了只拉卡。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要注文产品服务电话2305-6924。好，咱有滴广告介绍这个脆夹面，情况咱这个喉糖啦。好，今嘛咱的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注文呢。好，另外有请人吃，一提一包，一提一包。我吃过讲，哎，这好吃，尤其吼，安尼有那微光一个嘴啊，感觉喉糖，好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好，这一包130块，哈，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啊，還有咱这个脆夹面，这种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咱的芝麻和枣糕，啊，還有元气糖，好，这种一包300块，啊，還有这款水梨糕，水来也高啦。好，冰箱一个保养哈，要注文产品，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人家一点起。

人吃一点气啦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哈，今年到这个爸爸节哈，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啦，是讲吼，咱这个珍珠面霜到达满了3600元吼，直接个拍八折，啊，价钱直接俗，一俗几多百呢，足会好个啦。哦，像我咱这款珍珠面霜，哎，过来那抹呢。哦，你要特工有滴抹吼，另外皮肤水啊，你看人个皮肤水吼，拢是有道理的，就是骨力。哦，安尼一年四季拢有滴抹，面洗好了抹一下，哦，安尼皮肤水，皮肤滋润，青春美丽啦。哦，刚讲咱60、70、70+80啊，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呢。这就是咱有特工有滴保养，哈、哦、啊，咱这罐珍珠面霜，哦，一罐1800元，你若添两罐3600元，搁直接拍八折，继续俗个啦。哦，感谢朋友要注文欢呼啊，点了一只拉卡，哦，23056924，23056924，风雨恋。

山风一阵雨，风雨太凄迷，一阵风把爱情吹进了我怀里。

0: 九六千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6: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6: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伫即个世间上，哦，咱的即个生活，哦，加加减减啦，啊，拢必须要去碰啦，碰人啦，哦，碰种种的因缘啦，哦，碰者看即个安尼吼，咱讲吼人际关系、人际中间，大家会互相的信任、互相的帮衬，安尼是不是才当吼有所成就啊？对不吼？所以你有希望讲别人安怎对待你不？哦，你若讲希望别人啊对咱好，当然你来先安怎去对待别人啦，吼、哦。咱来讲一个吼，小小一段一个故事啦。哦，这是在山顶啊，哦，有一个细细啊，这个庄啊头啦，哦，因这个庄啊头无讲真富裕啦，啊，较散车啦，但是嘛是一滴贵啦，吼、哦。因为每一年若讲秋天的收成啊，哦，然后大丰收吼，啊，因为举办了一个这个吼，大家安尼活动，那因为这叫做吼丰年祭啦，吼办一个丰年祭啦，一来就是要感谢上天，赐予人家的作物，吼有这个修行，啊，过来呢，吼会当搁再祈求每年吼会当比今年更加好，更加大丰收啦，吼，啊，有一年啦，哦，为安尼呢大丰收呢，啊，村长呢就希望讲吼，大家吼会当更加团结啦。哦，啊，都叫吼、哦、每一口罩的人啊，哦，一旦讲伫这里咱办吼，啊，这个红年节迄一天，啊，大家吼、哦，家己结一俩吼、哦，这个水果酒啊，吼、哦，啊，咱丰收有这水果啊，啊，水果做一下这水果酒啦，做一锅啊啦，啊，你摕一锅啊，伊摕一锅啊吼，啊，咱到时阵伫红年节的时阵啊，吼、哦，倒入去咱的这段头前啊，一个大瓮啊内面底，吼、哦，倒咧内面底吼，啊，尾啊呢？啊，大家吼、哦，再添一杯来啉，吼、哦，举杯大家分享啦，来就分享。好，这天到啊，吼、哦，红年节这天到啊，有啦，啊，每一口罩吼，因、哦、拢有照规定，吼、哦，大家拢扎一个啦，一个这个水果酒啦，吼、哦，来做一个奉献。吼、哦、啊，这个红年节都上安尼欢喜的时阵啊，吼、哦，将要结束的时阵啊，啊，大家都从手中吼、哦，大家拢分着一杯。水果酒，大家举起来，哦，大家干杯，啊，要啉的时阵，要干杯的时阵，结果

我嘛，啉落去啦，哦，发现到一件代志，诶、欸，啊，啉到即嘴即个水果酒，奈个啦吼，无讲呢，有迄个水果味，无讲真香，无讲真高，迄、那个吼、哦、酒浆啊，吼、哦，加个迄个水果酒啊，嗯，奈个呢，白吃无味啦，原来就是吼、哦，大家拢吼掺足济水啦，掺足济水落去啦，吼、哦，啊，这是安怎？原来啦，这个庄阿头的人平时拢安尼当生啦，平时拢咧做当生的吼，拢未甲人做一个分享啦，拢一直干那吼，想要占人的便宜啦，想要占人的便宜，吼、哦、啊，所以每一口罩因都提出来吼，因所结的果酒吼，你想敢有可能拢啊原味的，有掺足侪水啦，大家拢水透足侪啦，规尾来，什么人嘛不去占着什么人的便宜啦。你讲是不是的吼？咱爹讲的这段小小的故事，就是和咱会当来了解，就是提醒咱啦吼。凡事啦，凡事唔通讲，干那想到家己的这个利益啦，想到家己的利益。尤其那在团体一个团体里面底，然后一个真自私的人，有一个真自私的人，因为伊唔肯吼吃亏，唔肯来让步，这真难吼，会当讲去交到知己的朋友啦。真歹去交到好朋友啦，哦，另外像你安尼哦，自私自利的人，啊，如果呢，如果这个人足热心，啊，佮有尽到到这个责任，哦，肯付出，并且处处会为人吼、哦、来设想，哦，最后一定吼、哦，就是最受欢迎这个人啦，朋友你讲是唔是嘞？吼、哦，所以咱就是处处啦，爱为人先想啦，哦，啊，你希望别人安怎对待你，首先。你都要先安怎做，安怎去对待着别人？朋友，你讲是不是嘞？首先感谢听众朋友哈，啊，继续过来听咱这两点钟哈，青春乐园节目。首先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按住说，需要服务的所在，服务电话23056924。

非常感谢朋友，我这么那听哈，秀清的广告介绍的产品哈，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啊，是讲这款珍珠面霜啦，哦，到到那满有3600块哈，直接拍八折啦，拍八折，哦，价钱直接少，这较实在。好、哦、啊，咱的保健品平时在保养啊，低钙关起来有啦。咱的朋友哦，拢嘛真会养生啊。主要咱平时啊在保养啊，咱的介绍这产品拢真实在有信用。哦，像讲哦，诺丽酵素胶囊啦，啊，啊，个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舒钙啊，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这款 B 群哦，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啦，规缸都好精神好气势哈。啊个嘛益生菌啊。哦，补充好菌呐、啊，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哦，咱的益生菌，一个鱼油，哦，这是来自加拿大，哦，这里苏力通的鱼油，一个这罐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啦、啊，啊，这罐珍珠面霜，你若过来那抹吼，迄、哦、都是无同款，哦，看别说咱的实际年龄，哦，青春美丽，哦，珍珠面霜，哦，啊，这产品呐，到到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故乡赢老人。

这首哈《蓝岛景观》哈，伊为咱朋友哈要听的歌哈，当安排啊。好，阿秀先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讲这个厝干那油，其实咱介绍十多年啦哈，有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厝干那油啦，有信用啦。100%顺的，这种老长情的，你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吼，迄种手工落去办，哦，手工办较高工，较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平常这种旧木啊渣，哦，咱到咧煮食用这款出跟他油，哦，用出跟他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哦，咱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佮吼对整理啊、切啊，嘛较袂来黏滴滴、黏软软，这都是用着好油，用好油出跟他油啦。哦，所以现在市面上出跟他油很多，很多你如果买到不顺，或是说套其他油、蓝其他油，那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感谢朋友信来我们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我们都用玻璃罐，每一罐都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那玻璃罐比较浅色的，它的较浅色的比较不透光啦，啊，所以油滴在里面的营养成分啊哦，拢会当完整保留。哦，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加几箱较少，哦，等于5罐，搁送一罐。哦，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哦，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哦，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一些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咱这个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搁较高。哦，搁较悬，一旦和油呢，伫温度足悬，伫煮食时阵吼，更加安定，更加安定。哦，别讲咱煮食物件产生一个油耗啦，还是讲一个怪怪味，油质无容易变色，都别讲咱煮食这个食物来变乌去。哦，咱这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也规箱拢较俗啦，啊，拢已经两罐咧，也装装好势。哦，朋友若要注文还付，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看你要粗橄榄油，还是要葵花油？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

拢是玻璃罐啊包装的，好、哦，拢浅色的玻璃罐啊。好、哦，感谢大家，好、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个有吼，这个好糖，咱的朋友讲吼，哦，今嘛拢120包、230包的主文呢。好、哦，他为讲一个字，感觉了好糖，润喉生津止咳。好、哦，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啊，个脆甲米啦，芝麻核枣糕啦，啊个元气糖，哦，这一包300块，哈、哦。啊，芝麻核枣糕内面底呢，啊，10多粒，啊，元气糖差不多20几粒，哦，这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啦，主要嘛较卫生。啊，个这款水梨糕水来啊个，哦，咱冰下一个保养啦。哦，那有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好、哦、再拿卡。好、哦、不清楚不了解齁、哦、23056924 23-5-6924齁、哦、再多多利用来听这首世间情。

比如讲要听曾秀珍这首《我为你等待》哈，啊，咱即马就来安排。啊，要听进前秀清吼，佮朋友一个广告啦。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哦，买了3600块，直接佮拍八折呢。哦，咱的朋友啊，平时在保健品弄咧保养，所以管咧几多管啦。哦，佮较少较实在啦，哈。哦，像讲咱葡萄糖胺，好足侪朋友佮咱学咯，你讲哦，差足侪。哦，出门啊，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哦，啊那个阿妈甲咱小辈介绍，感谢哈。啊那无你看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尤其安尼坐咧椅啊要爬起来，都阁扎一个啊力啦。哦，感觉咧磕磕。哦，啊行路呢，行无几步就是赶紧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那边哪出门啦？所以朋友，哦，即款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哦，做一个保养，内面底成分甲着咧剂量哈。拢有够，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啦、翁来加素，啊，佮有柑橘生物类黄酮，再成分再剂量，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所以做这朋友做保养，尤其咱有会所啦，好，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拢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有在做生理的人，咱阁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哦，就拢爱保养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了三面，这罐1800块，哦，啊你若添两罐，哦两罐3600块，啊阁拍八折，哇，安尼算起来才2800几块，俗足侪啦，较会好哈。朋友若要做文吩咐，电话再拿卡，啊阁有其他的产品，啊，像讲你若葡萄糖胺有在食，暑假拢阁会加落去食。咱有会也要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舒钙，哦，这舒钙一罐980块，哦，两个月份，哦，啊，要做文吩咐，电话再拿卡。啊，另外，哦，像足侪吼食素食的朋友啊，拢在补充 B 群呢，补充 B 群，咱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哦，尤其吼，像讲一挂这个 B 群，这营养素啊，在这个动物性里面的，哈，咱都无多吸收啊，营养都较无够啊，啊，所以咱给补充吼，这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好，哦，这一碗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啊

你话那么益生菌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厝内面都要囥一盒啊，大大细细要食饭饱吼，食饭饱掏一包啊食，哦，帮助消化，维持咱这个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吼，排便顺畅啦。哦，补充好菌，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哦，咱的益生菌，益生菌一盒。好，880块哈，啊，个其他的产品啦，好，只要讲吼，咱的保健品啦，啊，个这款珍珠面霜，哦，珍珠面霜，你要特工洗面后，啊，叠抹哈，赶紧给关起来，哦，珍珠面霜一罐是1800块，哦，啊，那两罐都3600块，都好怕被截啦，哦，给做一回啦，好，感谢大家啊，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为你等待。

这首小薇哈，秀清感谢咱家好朋友啊，就无那滴听啊，点来那卡，好感谢大家。尤其哈，咱滴广告介绍这个脆夹面，咱这个喉糖啊，酵素软喉糖。好，另外呢，有啦，围讲一个侪也是讲朋友底下大家唱歌拉听哈，感谢啦喉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不会很甜，因为未讲足凉诶，一点啊呢。好，那边讲那个口感那个。气味安尼吼，哦，一点安尼吼，迄个罗汉果摸唔到吼，内面底有迄个罗汉叫青姜啊，佮有个薄荷，所以一点啊凉凉，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吼、哦、啊一包吼，内面底有30粒，吼、哦、130块，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夹米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啊，个咱的水利高，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5924230569240，连武岗。

练武功吼，功夫真好哩吼。哦，你唔是讲安尼吼，凊彩咧卡咧背者背者跳者跳者，迄种真正爱练，功夫真好，功夫真好。哦，谢金燕所唱的歌，跟小朋友伫听吼。啊，电话哪卡呢？哦，电话哪卡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哦，无清楚无了解，尤其吼，今年到爸爸节，根本的回馈啊，哦，买保健品啦，哦啊，满3600块。哦，直接拍八折哈！收听的电话2305-6924，勇敢的男人。

勇敢的男儿啦哈。啊，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浪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哈。啊，不，秀清都先安排到家。啊，等下一波四点吼，过一个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啊，依然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给咱收听。啊，电话继续卡。哦，电话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继续。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哈，感恩哦，啊，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600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公司一台12960000。

二台放我前夜，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在这个日本新本馆，在早上下午4点外发生这个规模7.1非常强的这个地震。足侪所在停电啦，也冇火灾啦，有厝会倒啦也有个在这个北大市的这个桥梁在地震了后嘛断去呢。啊，个在这个熊本啦、有名的一个有名的这个地标熊本城迄、那个旧墙某部分拢崩落来啦，所以这边这个地震真正非常的严重有人死亡，有人这个受伤啦。讲到这个

地动吼，咱每一个朋友啦，上重要吼，保命方法就是爱马上吼，趴下、掩护、稳住，吼这三项，头壳上重要，保护这个头壳。啊，并且赶紧避免吼，较在较在这个刀啊卡啦吼。这边嘛有真侪吼，安尼出国去这个九州吼，去熊本这个所在已经有诶吼，你佚佗哇拄着地动哦，真正大家惊到安尼啦。啊，有诶已经吼要出门啊，咧机场啊吼，啊，当边安怎要去也唔得，唔去也唔得。啊，那都要上飞机啊，啊，只有吼照原来安排这个行程，啊，只有就出去啦吼。啊，总是咱每一朋友爱有一个吼。注意就是讲地动啦发生的时阵啦，好，上个重要都要来讲啊啦吼，这三个步骤吼，趴下、掩护、稳住。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昨吼，阮家的这个群主啦，赖群主啦，啊，其中有一个啦吼，都传吼几张吼，伊在用这个影片的啦吼，啊，主要就是写讲吼，照顾你吼上到尾啊啦，照顾你上到尾啊吼，就是你的伴侣啦，啊，签死亡证明的吼，嘛是你的伴侣啦，啊，钱呢，分到钱的吼，是恁阿兄啦。好，所以意思是讲，这条这个规定吼，今日已经吼删掉了啦，删掉了哈。七月二十八号，昨昏就发现三套吼，这个民法哈，1223条哈，对着这个兄弟姊妹迄个特留份啦，吼，正式加入了这个历史啦哈。啊，另外讲吼，有诶写这个遗嘱啊，你即马然后写这个吼遗书呢，一旦吼全部好吼，你想要写给什么人就写给什么人啦。甚至讲吼，人啊，甲你照顾照顾几十年，这个人啦，吼，拢唔免搁再留迄个什么吼特留份啦，吼，这是这个法律吼。因为咱经常吼，有当伫咧这个新闻报纸上啊，都听吼，人讲哦，厝内面底人啦，哦，为了要争取着兄弟姊妹迄个吼，特留份哦，财产都丢啦，啊，然后大家就伫咧咧法庭上吼，公开伫咧对峙啦。这种这个情形啦，吼！立法院会呢，昨昏三读通过着这个民法的修正案，吼，来删除兄弟姊妹迄个吼特留份的规定，并且明定按公布六个月了后，吼来施行。台湾卫生协会也表示，这是台湾卫生法制迈向艺术自主的这个重要一步。修法了后呢，对着迄个吼独身啊啦。吼，单身族，也甲着吼，即翁仔某啊，拢无囡仔啦，翁仔某拢咧上班咧啦，吼，即顶客族受影响上介大，也嘛提醒讲吼，若要写即个遗嘱啊，吼，一定爱有即个必要啦。即卖即个民法第1223条规定吼，就是讲即个直系血亲吼，非亲属的即个特留份，伊应该吼爱继承分作吼2/2，北部的即个吼特留份。应该要计分。

两分之一。啊，翁仔某呢，配偶的这个特留份，应该是计分两分之一。啊，兄弟姊妹迄个特留份，就是伊计成分三分之一。啊，公阿嬷这个特留份，应该就是计三分之一啦主要是甲朋友一个报道，立法院三度通过这个民法兄弟姊妹迄个特留份来删除啊啦独身仔啦啊，甲这个若讲对翁仔某拢咧上班啊，无囡仔人啦这影响。

罐葡萄糖胺苦鲁沙敏，介绍以来哦，足侪咱的朋友足欢乐的呢，吼愈吃愈有信心。咱这罐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包括咱的朋友吼，一罐啦、两罐啦，渐渐有感觉、有差。所以我们才说愈吃愈有信心啦。咱里面的成分剂量都有针对着，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成分剂量就是都有针对着，那个量剂量都要有够，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出门咱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哦，安尼是毋是足好诶？当然啦，有出去心情嘛，偌好你敢知？吼、哦，安那无你若过去啦，哭啦啊啦，是毋是足食力咧？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吼、哦，啊有当感觉咧，磕磕，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着搁扎一个力，是毋是安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哦，咱遮诶朋友，咱遮大兄大姐，首先关心你。吼、哦，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吼、哦，量早做一个保养，你选了着。吼、哦，所以咱诶朋友，甲咱来小步介绍。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三明，这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也是讲常常在爬山的朋友，这种爱平常一个保养。讲到爬山，大家嘛知讲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爬山咱有哪上加落加，好了落加吼，敢那你打冬啊，继续食啦的啦，平常一个保养啊，做生意的人，行规家莫单，搁行来行去。哦，咱就管葡萄糖胺，哦，做一个保养，哦，啊，他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这保健品，那讲满有3600块，哦，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啦，直接拍八折。啊，你葡萄糖胺苦力三明有第一只，舒钙，舒钙佮加镭食，咱来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钙质的吸收，好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2个月份。好，冰箱里保养，啊，大家有听到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买保健品啦，也是讲吼，咱这罐珍珠明霜，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的优惠。价钱俗合理较实在，你主文欢呼修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来报道一件这个社会新闻，这个大官吼也都抬死引起这个新妇。66岁查甫吼张宝天吼，伫个查亨吼，伫个新北市中和因徛过楼卡吼，一倒下来吼，一直扶落抬死吼，因这个新妇，因这个新妇才34岁。反正新妇姓张啦，吼！啊，死者这个姓张的查某，因的亲戚朋友啊，个条个闺蜜吼，拢伫个讲啦。如果吼，因这个朋友唔拿在忍受吼，因翁外口查某啦，啊，佮互因达官吼登记啊，拢对着经济这方面啦，吼，一直个安尼都是叫拢提钱出来啦，啊，佮讲话吼，安尼伫讲霸凌啦，所以对着这个姓张的查某吼，真正哇，一个敢那参照一个吼单亲妈妈。也感觉讲吼，足唔甘的啦。鉴定昨昏吼有解剖吼，这个张女的伊的遗体，确定讲规身躯达到有差不多30外所在，这个刀伤。暗管来的所在吼，外深嘞，深加会当看到迄个气管吼，所以这是致命一个伤。手段非常非常这个凶残啦。所以张的查某的这个吼小弟昨昏吼向媒体都伫个讲啦，因阿姊吼结婚了后。一个人都要兼两份的工作，嘴去跟嫁掉者，家己一个哦，来请养着这个囡仔啦。啊，因大家官呢，吼、哦，因大家官就是伊就讲吼，食饭啦，吼、哦，这个理由要将查某孙仔吼带走，要将查某孙仔带回来食饭啦。啊，再吼回那寄单到吼，回来吼、哦、就是啊，红色所在吼。来带这个查某囝来接这个查某囝啦，啊，所以我们怀疑讲吼，因这个大官吼姓张的吼，就是已经以身以苗被犯案，所以伊在讲吼，因这张嫌啦，因大官吼啊，会向因阿姊啊，拢特定了伸手要讨钱啦，甚至吼，佮用迄个话啊，吼，伫个迄单讲性骚扰啦，最后竟然对因阿姊吼下了这么重的毒手，所以为此也感觉讲非常的这个吼不平啦。这个姓张的查某的这个伊的闺蜜吼，伊毛底讲，吼讲吼这个姓张的查某伊的这个翁婿吼，伊讲因翁婿登记啦，伫台中吼外遇啦，外面有查某啦，而且对着囡仔吼，拢无底顾，拢无底问，连每个月吼爱有5000块迄个囡仔的收费哦，吼拢不爱付人啦。甘愿讲将钱吼开伫吼，即个外面即个查某即个对象的身上，而且伊还搁伫个面前顶悬搁垫咯，搁伫个垫吼，唔愿讲吼来照顾着即个亲生的骨肉，所以啊，即因闺蜜就伫个讲啦，即、這个姓张的查某吼，伊家己啦，家己即个吼，真正即个家庭拢该支撑起来，确实换来了长期吼，即个吼骚扰，因大官吼不但啦，一直向伊吼要提钱啦。哦，啊！伊说，因为这个查某，伊那无能力负担呢，就对伊吼讲话啊，一种这个霸凌啦。啊，如果吼伊那讲工课较晚倒转来啦，是讲有要甲朋友吼出门啦，啊，要将查某囝吼拜托讲大家关心照顾一下，结果会向讲吼，你外口是有查甫吼，都安尼讲讲啦吼。所以警方有做一个调查，这个张嫌吼，当日一看到这个姓张的查某，都该呛。讲吼，要离婚就较紧嘞，要离婚就较紧嘞。随后吼，就牙讲啊，甲这姓张的查某，阵家己新妇啦，抓到吼，啊去安尼个弄啊，去回去安尼弄铁门啦，吼啊个再吼牙刀吼向龟身骨下性命扑啦。第四公司的姓张的查某就讲伊的新妇吼，血流太济啊，所以来归心啦。啊，因这个囡仔呢吼，事后是由吼这个姓张的查某因外家吼啊后头厝接刀等去照顾啦。伊这姓张的嫌犯吼，伊杀人了后呢，伊无承认讲有杀人，啊，结果黑白讲这白贼话去用突破了后呢，如果黑白讲吼，啊，这个刀呢，向杀人的刀吼是扣掉啦。警方研判吼，这个姓张的嫌犯早都已经预谋要杀人啦。啊，这个妇幼队有滴表示，如果那是讲吼有登记啦，拄到这种吼家暴的威胁、家暴的威胁吼，千万唔通因为来忍耐。吼、哦，啊来吞论啦，应当爱量查吼，卡24小时123，吼、哦，这个123保护的专线，也是讲向着吼家防中心来求助。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就无哪地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才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炒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三只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这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有打折哦。哦，即保健品啦、啊，也是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啊，那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收给你。哦，今年都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哦，咱平常老咧做保养，即保健品，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个有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啦，啊咱这款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哦，这长效型的，一缸几条，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哦。哦，咱嘛益生菌嘛有啊，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出来面对坑食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是粉的啦。一盒内面得30包，吼，一盒是880块。啊，另外咱冇介绍鱼油，吼，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鱼油好啊，内面得有 EPA、DHA。顶顶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这款速力通的鱼油，亚纳豆呢，哦，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咱这款智灵童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并且一个保养啦，哦，安尼当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啊，另外面霜，哦，面洗好了，那抹一粒那珍珠面霜，哦，有抹，你看卖皮肤水哦，啊，那皮肤水呢，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啦。青春美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珍珠面霜一罐1800块，哦，咱这产品呐，到到的，到到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收给你。今年都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才有啊！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吩咐询问，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哈，咱就先安排到这。电话继续卡哦，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买这保健品啦，啊，像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到达满有3600块，直接打折呢，直接打8折，哦，价钱直接收回来较实在啦。哦，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秀清再次感谢大家，咱明仔在这个工作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祝大家顺心再会。

0: 1-800-6000-4。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农千亿的较重要，阿个老福州的农村曲。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介绍什么物件呢？今天来介绍迄个榴莲呐，榴莲哈，榴莲水果之王的榴莲呐，因为营养哈、价值哈足丰富的，但是榴莲哈，榴莲迄个热量真高了哈，啊，所以讲伫食的时阵特别注意了哈。好，咱今麦讲哈，榴莲哈，伊到底是有什么迄、那个？功效啦齁，榴莲有七大功效齁，伊营养价值高啦，啊个有富含迄个钾啦齁，叶酸啦，维生素 C 啦，色氨酸啦，啊个足好的脂肪酸齁，对人体健康好处真多齁。第一个好处就是，一旦舒心情齁，会较快乐啦，较正面啦齁，因为榴莲含有迄个色氨酸齁。以色氨酸吼，身体来分解了吼，会产生迄个血清素吼，啊，会当吼心情吼放轻松吼，会当快乐，所以讲足自然的都迄个帮助困眠的迄个效果嘛。好，第二个好处啦吼，伊会当帮助维持迄个血压，榴莲含有迄个钾啦吼，会当维持迄个血管的健康吼，来稳定血压，因为有钾的关系。好，即卖第三迄个好处吼，伊当抗发炎啦。一百克的榴莲肉吼，有44克的迄个维生素 C 吼，啊，比迄个热天的生产的迄种芒果啦吼，哦，迄种芒果比迄芒果比迄西瓜要搁较悬，因为是维生素 C 啊，吼、哦。咱知影讲芒果吼维生素 C 的已经有够悬了，哦，哎、啊，榴莲比。芒果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C 要个关注搁较济。啊，维生素 C 有什么好处？伊会当维持迄个免疫力啊，即大拢知啊。会当抗发炎吗？吼，咪当维持迄个皮肤的健康。好，咱即摆讲第四个好处了吼。伊会当增强迄个活力。榴莲吼，吼榴莲伊富含迄个碳水化合物的吼。啊，两片吼，一锅吧就等于一支迄、那个中型的啊，还是大型的迄个金蕉啦吼。会当提供诶迄种能量吼，那知影金蕉的能量真大吼，提供的提供的能量足大。啊，伊两片就好啊，就差不多一条金蕉啊。另外吼，伊榴莲吼，内底含有个钾啦吼，买定来改善迄个疲劳啦吼，虚弱的迄种问题吼。好，阿兰亲们吼，休困前听歌。杨兄你好，我打北斗三龙的绿，那个误导生的中国探工。

0: 这是林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讲迄个榴莲的迄个好处了吼，第五个好处了吼，会当降迄个胆固醇吼。有榴莲吼，含有迄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吼，亚麻油酸这种物件，啊，佮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吼。次亚麻油酸，又亚麻油酸含次亚麻油酸，所以伊会当帮助降低迄个三酸甘油脂吼，啊个低密度的胆固醇，吼、哦、降低的胆固醇吼、哦、有帮助。好，第六点吼、哦，榴莲吼、哦、增加迄个性行为吼、哦、含性欲的迄个能力个吼、哦，伫个东南亚嘛吼一带吼、哦，榴莲吼、哦、含传统的医疗当中啦吼。哦伊红当作是一种春药，吼、哦，啊个增加迄个性功能的迄种药物啦，吼、哦。有迄个研究的资料显示讲，榴莲对迄、那个生囡仔啦，吼、哦，生育吼、哦、有迄种辅助的效果啦。像马来西亚吼、哦，生物产品发展中心伊的资料吼、哦，来显示讲，榴莲吼会当提高性欲，啊个。性行为迄种耐力啦吼，靠动头的意思啦。一旦增加迄个精子的迄个活动力，啊，榴莲吼伊个有雌激素哦，吼、哦，有一篇迄文章啊，伫医学哦期刊啦、啊、吼，医学期刊面顶的文章吼、哦，迄内底有指出讲，榴莲含有迄个雌激素，对迄种。多囊性的卵巢症候群、哦、导致的一种

得不孕啊，未生囝的迄种女性吼，对迄种帮助荷尔蒙的平衡有效果了，嘿，对迄种不孕的迄个妇女吼有帮助就对了。好，伊的第七的迄、那个好处啦吼，这是对甲迄个女性有关系。第七的吼，就是缓解经期的无爽快，吼，缓解经期不适。榴莲吼，伫个中医当中吼，是属于迄个热带性的水果啦吼。因为对迄种子宫偏寒啦吼，月经来会疼的迄个女性啦吼，恁讲子宫偏寒吼，月经来都会疼吼，这是中医的一个迄个说法啦。这种女性吼，月经来会疼，这种女性吼，一旦哦，咱建议讲吼，食一挂榴莲呐，对温暖子宫吼有一定的效果了。啊，另外吼，榴莲吼，每当放松心情了吼，缓解痛疼。所以讲，女性经期吼，那无爽快吼，容易食一挂榴莲吼，加减拢有帮助啦。好，安尼亲们吼，休困一下听歌，一首国语歌。白鹰的酒厂断情花。

叫我就跟你分开，声声句句叫我就跟你分开。你若不要死的，你就不知道我是怎样的爱。不啦，我不啦，我不跟你离开啦。无论如何，我都不跟你离开啦。

好，咱这边来讲吼，榴莲有什么禁忌啦？吼，有六种人不适合吃榴莲。哦，榴莲哈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啦，升糖指数啊哈，热量哈真高哈，不止啊高呐。一天两份水果120卡路里来算哈，一般的人一天吃到一两袋就好啊，哈，那是一个就大家迄个建议量啊，建议的迄种量哈。所以讲哈，虽然讲榴莲应用成分足高的哈，嘛不用吃伤济，吼，而且要特别注意。另外，还有其他哈健康有问题的人哈，在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第一点哈，糖尿病、糖尿病的人要注意，那个榴莲的升糖指数伤高，糖尿病的人哈不适合吃。第二点，肥胖了哈，大块好也是在减肥的人哈嘛不适合吃，因为榴莲的那个热量真高呐，哦。你大块的，啊，个含你减肥的当然嘛是爱漂亮。第三点哈，腰肌病啦，啊是迄个腰肌功能歹的人哈，较弱的人哈，卖食，因为榴莲含有钾啦哈，对于种腰肌功能歹的人哈，一食较济都无得排出嘛，系啊，多余的迄、那个加出来迄个钾都无得排出嘛，所以讲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人哈，就是。腰肌病哈啊，肾功能哈较歹的人哈，对迄种榴莲的这食的迄个量啊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哈，伊食用量。和第四个孕妇了，查某大腹肚的查人哈，因为榴莲的营养密度真高呐哈，真适合大腹肚的哈来补充营养，但是伊的糖分真高。

热量嘛高，吼、哦，会当食，但是袂使你食伤济，吼、哦，特别注意。第五点吼、哦，体质素质的人，吼、哦，体质燥热的人，榴莲伫个中医的观点吼、哦，是属于温热性的，吼、哦，迄种食物啦，吼、哦，所以食伤济吼，容易上火啦，吼、哦，上火嘛，吼、哦。引起迄个嘴巴啦、吼、哦、便秘啦，啊是舌条啊，嘿，哦，迄种体质，哦，燥热的人啊，特别注意吼、哦，上好是卖食。好，第六点吼、哦，禁忌就是水湿体质的人，就是体质较湿的人啦、啊，体质吼湿气较重的人吼、哦，你榴莲食伤济吼会增加。迄个湿气啊，吼、哦！啊，安尼有什么好不良的迄个效果呢？伊会引起迄、那个吼、哦、脾胃消化吼、哦、受阻，意思就是消化不良的意思啦，系啦。所以讲体质较湿的人吼、哦，上好是爱食，会当食啦，但是要食少啦，吼、哦。迄量要特别注意，免食伤济。好，安尼今日对榴莲的迄、那个。报告了齁，啊，各自齁，做一个抗战，说来去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欸，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咱们节目咱节目开始啊！今嘛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也快点唱的《奏书起头难》。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冲针节目。今仔日哦，各地呢，这个落雨的机会会较小啊。气象署的资料讲吼，今仔日哈水气较少啦，南部、东南部吼，小看落一个短暂的阵雨，参像昨昏啊，咱台北这大家吼，嘛是有落雨，落一下啊。一安呢，跟他在迄阵那边传煮饭的时阵吼，哎呦，那天乌落来，啊小可落一下啊，落一下，落一点就话整一下呀，都无雨啊啦，哦，啊今仔日雨水搁较少，哈，啊中头过了后山区啦，哦，啊搁有咧南部甲东南部比较较有落雨的机会，哈，即个若是无落雨吼，天气啊真湿热啊，你伫外口吼，你都爱防晒，你都爱加啉水，啊真烧热吼，上好是莫出去啦，啊那一定爱伫外口呢，你都吼爱注意加啉水啊，吼爱运动饮料吼电解质来啉，啊等于吹了感觉寒寒，足忝足疲劳诶，有可能就是吼微中暑。哦，都、就是诶，掉、刷，但是还是轻多诶、哦，非常轻多啦。所以呢，这个时阵呢，伊安拢会建议吼、哦，小看吼、哦，刮痧，家己刮，吼、哦，家己敲敲诶，都会用诶啦。这是啊，伊安呢，去上迄中医课，迄中医师吼、哦，带咱带伊安教，带大家教哦。这金甲头哦，你爱记是敲金甲头，唔当敲阿妈棍哦，敲金甲头用刮痧板，哈、哦，啊，这金甲头肩膀这个所在呢，带用迄凉凉诶、骨骨诶啊，迄种诶。绿油精啊，万金油拢会用的啦，吼、哦，可以骨骨啦，啊啊，伊个凡士林买晒，那你外面呢吼，惊迄必纯的、必纯的呀，吼、哦，凡士林啊、哦，不是福马林，是凡士林，凡士林外面呢吼，买晒外一个，吼、哦，咱得

烤的时阵吼，较顺吼，啊烤一下就好啊啦，吼，啊加啉水吼，啊这个那是潮汕的朋友吼，一定爱保持啊，较凉爽的哦。你也当个这个面巾啊，哦，在强啉水啊，辛苦切起来，好维持凉爽的温度啊，好辛苦降温度，这是上重要的。各地气温吼，北部呢23度到36度啦，中部。36度哦，上高温，南部嘛是36度哦，规天哦拢36度的高温啊，很热很热哈、哦。啊，电风爱开啦，啊真烧热，你就去啊、这个看有冷气哦哈，少、哦、吹下冷气啊。明仔载是拜四啊，明仔载个爆料哈，明仔载是拜四，拜四拜五拜六三天哦，太平洋高压会搁较强啦，所以呢天气哦该稳定。该稳定啊，落雨机会较少哦。你下咯，拢真少热哦。啊，这个天气较稳定的，较容易吼、哦。在平地有啊，西北雨，即阵呢西北雨啊。啊，礼拜后礼拜啊，礼拜啊，即礼拜礼拜到后礼拜三呢，即、这个同款是太平洋高压哦，所以啊，拢足烧热啊，规礼拜安尼算开讲，规礼拜拢足烧热哦，吼、哦，你也是要拍皮啊，要拍菜脯，即马菜头敢有较烧，无较烧啦哈，啊，即马菜嘛啊无较烧热，伊昨昨日伊安看到一个货柜哦，内底拢是哦，这进口的高丽菜啊，进口的高丽菜哦，迄外壳啊拢。背起来啦！啊，每一条拢安尼圆圆哈，啊，伊咧进口的高丽菜哦，咱是看到花龟哦，伊咧落花龟，咱个看会到。啊，那在菜市伊拢在展开啊哈！哎，进口的高丽菜啊，伊迄是冷藏的啦哈，所以讲呢，较定。哎，外国的品种啊，无咱山地，咱台湾即搭只山地哦，较青的高丽菜哈，较嫩新哦，较煮开呢，较。甜，啊，佫较容易烂，啊，进口的高丽菜吼，较甜，袂要紧，你进口高丽菜，你倒来煮汤，吼，啊，有的人是呢，咧高丽菜吼，来杀一下，规叶啊，来杀互伊嫩啊，吼，互伊个组织较嫩啊，你来包啊，迄、那个鱼浆啊、肉浆啊，吼，啊，迄变做关东煮，吼，高丽菜卷。嘛，真好食，啊是讲来剁个幼幼啊，剁个幼幼的啊，啊来包水饺，哦嘛，未歹啦，吼，进口的高丽菜有较甜。这个咱过来注意迄个风台啦，迄、那个风台叫做白海豚迄个风台吼，伊呢已经是啊强烈的风台啊，啊这个风台吼，这个风台嘛有可能是今年度的。蜂王哦，这个就是讲真强啦。未来伊是向日本遐过去啊，昨昏吼，昨日阿妈讲咱家有地动啊，昨昏诶来日本诶熊本的地动真大，7.1哦，有人讲有可能到8点几啊，8点几的迄、那个强度啊！啊，日本呢，这个熊本市哈，这足侪年前嘛有发生过真大的地震啊！啊，这即马即摆地震叫登起厝崩起，啊，佫有一个 mall， 一个卖场啊！诶，敢那百货公司哦，也发生爆炸，有可能是迄个亚速啦，亚速讲吼，这个地震哦。有一个煞破去啊，爆炸啊，讲哦倒去呢，哦，伊迄款呢，厝尾顶啊崩落来啦，啊，小倒去啊，有人伫内底吼，即马阿个在抢救啦，希望吼，拢无代志啊，哦，日本即个熊本边啊，等于讲个福冈，啊，也嘛有影响着，讲昨吼昨迄个地震哦，介大啦，哦，啊，希望大家拢平安呐，这地震哦，就是地球在叮当啊，地球的标准在叮当啊，所以有一种诶，一种诶，传导啊，所以啊，那些啊，外国的地当，咱家嘛爱较注意一下。

0: 郑君威甲张银仁所合唱的歌《林金美》。
1: 林金美啊，林金美啊，蔡佳林嘛，一首林金美啊，听众朋友若爱听，你爱答言讲是蔡佳林的林金美呢，还是这首哈、啊、是张银仁甲郑君威所唱的《林金美》，也很好听。咱哦，今年哦，第一个日本老爷嘛，来过身的病例哦，是第顶礼拜，哈，第顶礼拜。但是哦，日本老爷嘛，这个去大院哦，当真呢，佫增加两个啦，哦，嗯，这个顶礼拜哈，伊安都有讲啊，这个日本老爷吼有三个咧，第一大院啊，第加护病房，啊，一个哈，就是28，就28号今仔日昨公布的啊，等昨昼日啦，我都过身啦哈，因为啊，伊也是恶化，病情恶化，呼吸衰竭，日本脑炎哦，本来呢较济哦是脑部的问题啦，但是伊这应该是吼，就是讲病情恶化哦，变作这个细菌啦来到细胞。一波按到呼吸衰竭过身呢，而且过身的这个病人哦，一段在桃园，因到附近哦，讲有咧进产呢。

有迄溪仔水，有饲猪的，啊，佮有哦饲粉鸟啊的啦，哦，这算是啊高风险的所在哈。啊，今年吼、哦、已经累积十个日本猫严确定的病例哈、哦，啊，一个死亡，啊，佮有哦，这高诶，哈，高诶，啊，有人，哦，啊，搁伫住院，啊，有人诶是新诶病例，啊，主要诶病例来自哦，桃园市六个，啊，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花莲县一个。新冠肺炎哦，最近进入到流行期哦，啊，这个增加到42个重症诶，啊，两个死亡，其中一个是70多岁，住伫南部，本身有糖尿病啦，吼、哦。啊，伊这新冠肺炎啊，伊是吼、哦，这个就是讲伊这这严重啊，吼、哦、发烧啦，啊，本来有看医生啊，可以食抗病毒的药物啦，但是吼、哦，两天以后吼、哦、恶化哦，啊都失去啊。哦，就死去了啦，吼！啊，伊这感染着吼新冠肺炎啊，主要是细胞吼感染的肺炎，啊个呼吸衰咳啊，所以脑炎不一定会马上死，但是呢，呼吸衰咳吼，呼吸道的呼吸衰咳，未当呼吸，未当呼吸啊，无法度呼吸啊，都无命啦，吼！这个即马吼，咱就是讲啊，日本脑炎啊，新冠肺炎呐、啊，吼，这种诶，敌人的命要人命啦！啊，唔讲吼，咱来爱较紧嘞，来发现有竞争吼，唔通拖，因为足侪吼，这个疾病啊，伊个竞争是类似的吼，类似的，所以讲吼，爱较紧，大家病毒来消灭吼，唔通让病毒吼一直在身躯内底拖啊！咱的政府吼，就是最近要推出一个叫健康币啊。健康的这个钱啦，健康的钱啊，哦，啊，这个健康币哈、哦，这是啊国民健康署啊，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啊，在规划哈，讲在2026年的9月份哦，可能会当来实施啊，哈、哦，而、啊、且、这个、健康币就是要鼓励咱的民众哈、哦，去啊，去多多来利用咱政府的用政府的资源啊，你用政府的资源，你健康啊，你有健康，政府呢都有健康的民众，健康的国民啊。而且健康币哈、啊，第一阶段呢，就是讲你去做一挂公费的体检啊，你参加政府的公费的这个成人健检啦、啊，哈、啊，还是讲政府有提供的乳癌、子宫颈癌、大肠癌、口腔癌、肺癌、胃癌这六大公费的癌症的体检啊，啊，个有呢，你去去做流行感冒预防针、COVID-19 的预防针、肺炎链球菌的预防针哈，啊，你做在政府的推广的这这个公共卫生的项目诶，哎，你会当累积哈，这个健康币哈，而且健康币累积起来哦，哈，后摆呢讲哈，会当去超商去换物件，譬如讲去换诶无糖诶饮料，去换茶叶蛋，去换鸡胸肉啊，政府鼓励咱来做健康检查。做体检，来做预防下，对咱的健康有帮助。阿哥吼，和你累积，和你会当去换咱健康的食品哦，会当食的物件，真的很好啦哦。这政府真用心，这是在2026年的9月份，可能都会当实施。啊，详细呢，阿哥在规划啦哦。这阿哥有一挂联络哦，爱联络，所以阿哥有规划，这是预告吼、哦，要做啊。

0: 伊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一按即马介绍的这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一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一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咱今年度的父亲节回馈珍珠霜有包括在内底哦，咱这珍珠霜吼，一罐1800块，2罐3600块，啊那拍八折吼，就是2880块，伊安拢算好啊，2880块，一旦马上升720块，唔免运费啊哦，2罐2880块，都马上升720块，这是啊，咱今年都八八节诶，这个优惠，你那是用诶，这个买珍珠霜哦，买两罐，马上用姑姑啊，诶，听众台伊安讲哦，拢洗面刷抹一点嘛都好啊，用个盖固呢，吼、哦，你诶，伊这是50毛的啦，50毛的哦，乳霜呢，乳霜啊，另外咱还有其他的产品。
1: 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

0: 咱这罐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吧？这是复方的，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1: 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0: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溜达。这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
1: 甲珍珠霜同款，拢是1800块，所以同款，你若摕两罐，都2880块哦，2880块啊，咱今嘛呢，嘛是同款，现省720块，省了720块哦，两罐2880块啊，反正吼、哦、都是要买咱的产品啊，吼、哦，咱的健康的食品啊，哦，吼、哦，咱这物件呢，啊，保健的啊，这物件吼，你呢都、就是满3600块，都用八折的现金啦，吼、哦，啊，叶黄素无包括，油无包括，啊，咱这脆食物啊无包括。23072855，23072855，3600块拍八折。

0: 陈随意唱的歌曲《变卦》。
1: 根据吼详细的癌症登记的资料吼，大肠癌发生的人数吼，是咱的民众十大癌症的第二名啦，第一名应该是肺癌。啊，家人的重症病院直肠肛门科的医生表示吼，大肠癌嘛，那是讲一旦透过着体检。早期来发现，佮配合着微创手术以及完整的手术以后的照护，大多数的患者会当得到真好的治疗效果啊！目前吼，国民健康署呢提供的粪便潜血检查啊，就是讲粪便忏悔的体检啊，这个咱会当呢来做到这个粪便潜血筛检，哈，粪便忏悔体检，但是哦，那是讲粪便忏悔体检哦是阳性的哦，这嘛唔免伤过担心哦，还过来做一个啊大肠镜的检查，大肠镜的检查，大肠镜的检查哦是侵入性啊，就是讲哦，这一个。内视镜啊，撑入去大肠内底，吼、哦，安尼照照清清楚楚照，吼、哦，看大肠内底到底吼、哦、发生啥物代志啊？这个大肠癌吼，这早期哦，往往无啥物明显的竞争啦，就是啊，等下到出现了吼，排便有血，腹肚痛，吼、哦，排便习惯改变，这个病症，这个竞争吼，这样明显啊，咱的民众界吼会紧张吼，暗高真济啊，出现着这个明显的病症的时阵呢，拢已经是大肠癌，嘛唔知第几期啊啦吼。但是哦，大肠癌是会当哦，透过着体检，找出吼癌病变进行的状况吼，叫做癌前病变啊，就是会当哦，第一阿未变作癌细胞，癌细胞还未生出来之前，都会当先吹出来，啊，提早阻断掉吼癌症发生诶一种诶癌症啦，吼。啊，医生讲哦，大肠癌初期通常都无明显的竞争。

嘛无吼，啥物真不舒服的情形啦，所以呢，真济人吼袂哦，特别去大家关心，啊是哦，因为迄大肠癌的癌细胞愈生愈多，啊形成肿瘤，啊肿瘤愈来愈大，吼啊个啊出现了排便有血，粪便变油，吼粪便。变油啊，哦，啊，闭结啦，啊是啊，漏虾，啊是讲闭结个漏虾吼，让俺轮流在出现哦，排便习惯改变，腹肚痛吼，体重下降，贫血，容易疲劳，再竞争出现啊，咱那边就该紧张啊，紧张呢，但是都迄个时阵哦，都已经是有可能都已经是癌症啊，确定啊啦吼，所以呢，就是上好是阿伯吼，癌病变竞争了，先将诶癌诶细胞现在再抓出来，现在消灭掉啊，解毒掉啊，啊这个粪便忏悔检查。那是阳性的，无代表就是大肠癌哦，有可能痔疮啊，有可能是大肠的烂三巴啊，吼，啊是其他消化道出血所造成的，会造成吼这个忏悔哦反应啊，粪便忏悔的反应啦，啊就是爱做吼大肠镜的检查啊，该当找出真正出血的原因啊，这个检查哈。现在呢，这大肠镜检查有的无痛检查，无痛的检查啦。啊，其实大肠镜检查嘛，未真艰苦哦。恁食十分钟久就过去啊，所以当然哦，和你的这个了解家己的大肠的状况啊，都了解了后吼，都较安心啦。

0: 王力宏加谢晶晶合唱的歌曲《双面多情》，双面多情。
1: 咱的老树橄榄油是按意大利进口入来的，一罐一公升，装在深色的玻璃罐内底，原罐原装进口的，不是台湾本装的。你那是哦，买咱的老树橄榄油，你来看国际条码800开头，这是意大利的号码。介绍给咱的这罐老树橄榄油，会当煎，会当煎，阿妈会当凉拌。使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哦，厨房较袂有油烟，较袂黏黏，较好整理。两罐一组，两罐一组，有一个罐底啊，上底真大方，真好看。一箱六罐。听众朋友若是讲有需要老树橄榄油，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感谢你。
0: 8月8号八八节回馈，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外面的珍珠霜，到到的满3600块，满3600块，咱都打8折，就是中医啊，打8折啦。咱只要付吼8折的费用就好啊，打8折。但是咱的油，说讲油甲葵花油无包括，叶黄素嘛无包括，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所以呢无包括得再来啦。搁有咱脆食物啊，像就咱的水梨膏啊、芝麻合枣膏啊、喉糖、元气糖，即马无包括得吼3600块打8折。这项目内底，咱所介绍的产品有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舒钙980块；大豆软磷脂980块；B 群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罐880块。因为啊，即马得做8折回馈，所以益生菌啊都无3盒2500块。没有哦，没有3盒2500块，到底用3600块打8折。三合一的胶囊，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珍珠霜外面的，一罐1800块。咱说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合起来满3600块。打8折啊！咱的油、水煮物啊，以及啊叶黄素，无包括伫内底。比如讲，咱益生菌买5罐，平均一罐甲704块，704块，原价是880块啦，704块就省100几块啊，5罐。性格较济，咱若长期有在食，长期有在吃，即马呢，到店台买起来，算较会好啦。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因为时间关系，和店台刚上，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有裙子。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那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爱情的路，罗时丰甲杨静合唱的歌。
1: 落雨啦，有一种的蔬菜可能生长较济，伊安要讲的是竹笋啊，哎，那是菇菇买因的，不过咱即卖迄菇菇唔是野生的。啊，对，山区有诶野生诶，但是量无济，但是住山边诶人会去挽菇菇咧，爱有水啦，甲会生长。啊，咱台湾即大家真侪迄菇菇、草菇啦、香菇啦、雪白菇啦、红喜菇等等，即卖拢是用太空包人工伫制作诶培养诶啊，所以啊，甲风雨比较比较无关系，因为拢伫室内栽培培养诶。啊，那竹笋啊，吼，就爱。住在室外，台湾哦，竹笋啊嘛是有名，嘛真好食。竹笋啊，人讲伊是健康的食物之一啦，因为伊含有的纤维质足高呢，而且热量低。竹笋啊，因为纤维质足高呢，所以会当预防大肠癌，嘛适合着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朋友会用来吃啦，会当稳定血糖、降血压。降血脂肪，一年四季咱台湾拢有笋啊，品种无啥相同啦。五月开始啊，都有笋啊出来啊。五月开始啊，笋啊都大出啦。春天诶，都是剑笋、桂枝啊笋，来到热天麻竹笋、栗子笋，冬天啊，搁有梦中笋，人讲诶冬笋。笋啊，不只有纤维质哦，啊，搁有维生素 B 群。孙啊咧中医吼，因讲伊迄时吼较凉的啦，啊那是会打扫的，痰较少的迄种的热扫，会咧食，因为当化痰降火气。孙啊，因为咧中医讲伊迄是会发的，那是皮肤较无好的人啦，就卖食中医的理论啦。孙啊嘛算是较生性的，所以呢。太伤胃，因为伊个纤维质真济，除非讲你是大量在食，敢会讲会伤到胃个，你都卖大量食。虽然讲啊，风太过了后，笋啊可能啊较无起价，但是你嘛唔通三顿拢食笋啊，食济你嘛会感觉野。笋啊吼，会当凉拌，会当炒，人讲竹笋。

0: 炒肉丝啊，啊个有会当煮汤，会当卤卤笋啊嘛袂歹，笋啊嘛啊个有钙质。啊，那是油脂无好的人，你都唔通食伤济；胃肠无好的人嘛，唔通食伤济；尿道结石的人嘛，唔通食伤济。笋啊爱煮过啊，煮过伊个磷、伊个钾会浓度会降低。油脂无好的人唔是袂当食，是啊，食较少的啦。
1: 哇哇哇！哇哇

0: 风调。太宗年间，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四月初三饮五好，心事一天。老爷声话管道上，突然间做了三只对歌，三只马匹，快马加鞭，马蹄经过之处，鼓起五座飞沙，气势之极，完全清楚三只位置，断剑下出。三只马匹中间，正就凭借了这位绝世高人，一路奔波，依然掩埋住伊的花容月貌，清秀灵气，一身红衣随风飘去，淡淡的清香散在空气之中。多久凭借了这位卑鄙书生，剑来虎往，气宇非凡，勇敢中杀。就杀出去，轻轻夹棍，三只马匹向着龙影声响响前去了。就在这时间，刚这时间，对球场跳落三轮人，下去顶了三个字啊！这什么差的大？
1: 来宾蔡翠秋小姐，柜台有汤可兰先生找您。来宾蔡翠秋小姐，柜台有汤可兰先生找您。

0: 이득권, 이도권, 사도 배려권, 타이토산, 하시견, 운다우, 또아란란. 운다우, 또아란란. 또아란란.
1: 这个时阵，众人又搁再度上岸看看听，听讲录音是去一边上。
2: 声我，
1: 啊声我，录音声我，大罗子罗子是姚欢一名。诶，登条登条的叫做。
2: 这个话好啊，
1: 哎呀，
2: 过来，
3: 大家拢坐
1: 啦，好嘞，坐坐，
2: 吃饭啦，吃饭啦，
1: 坐来吃饭啦，
3: 老王诶，登条休息
1: 诶，诶，这是啥啊？
3: 地号都八斤啦，
2: 叫啦，伊叫，
3: 在大呀你。
4: 这首歌曲是郑敬一。冯恰恰加许孝顺所唱的真古锥的歌曲，叫做《三刀团说》。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元，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元，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元，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元，三

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即马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8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国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山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珍珠霜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买咱的产品，包括咱的保健的食品，啊，搁有外面的珍珠霜，只要满3600块，咱就现拍8折，3600块拍8折的价钱，即马就是8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呢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叶黄素即马欠费，所以拜有咱的回馈诶，都无算叶黄素的内底。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陈思安唱的歌《金锣过站》。
1: 这种比如川崎病，你敢有听过川崎病？这是小儿科的疾病，小儿科的医生啊所公认的上歹治疗的疾病。小朋友如果那是发烧五天以上，你都爱特别注意，因为啊川崎病会伤害囡仔的心脏，造成着儿童的心脏的冠状动脉栓瘤，一世人拢爱食抗凝血的药物。川崎病是1967年民国56年日本的医生川崎富作首先提出来，他有发现提出来病症，所以叫做川崎病。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川崎病的诊断和治疗已经有方向。小儿科的医生说，川崎病的治病的原因还说不是很清楚，一般认为跟体质跟基因跟感染都有关系。亚洲这边跟有这种的疾病，亚洲的人种的问题，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川崎病的发生率明显的降低，显示只要有做完整的感染的保护防护，就可以降低到川崎病的发病。三像台北的三军总兵役收到一名一岁的女童，女儿童带伊进前四天就开始发烧、流鼻水、呕吐，家长先带伊去诊所吃症状控制的药物，不是真好，拢无改善，赶快发烧、流鼻水、呕吐，所以带去三军总兵役儿童科去急诊。在急诊的时阵，这个一岁的囡仔嘴唇都红红鼻、个大，目睭呢嘛有血丝。手甲脚浸起来哦，身躯冇出现红粒啊，尤其是在注阿健苗迄个部位啊，这皮肤更加红，所以医生诊断确定得着川崎病。这个小朋友住院一礼拜以后，伊就有改善啊，出院啊，但是无话个发烧啊，个压起来，目睭皮个红红浸浸，个转去门诊。伊这是断伊过啊，佮登去回诊啊。医生经过超音波的检查，讲伊的心脏的冠状动脉已经扩大，研判吼伊得着顽固性的川崎病啦。用第二线、第三线，甚至到第四线的药物，佮把伊的症状控制落来。小儿科的医生讲，这个小朋友啊，伊的窦病佮正病的冠状动脉拢明显的扩大，拢生出了动脉瘤啊！啊，这已经影响到伊心脏血管血液的流动啊，所以这个小朋友都吃的抗凝血药物。川崎病啊，是一种亚洲的疾病，五岁以下的囡仔发生率较高，日本、韩国、台湾拢有病例啦。小儿科的医生呼吁咱的家长，囡仔若是发烧超过五天，啊，佮有嘴唇啊红红、打鼻、嘴齿红红、目睭红红哦，有血丝，通常是无目屎膏啦。啊，这阿妈棍淋巴才有紧紧，脚手啊嘛紧紧红红啊，啊生红粒啊，较紧哦，看医生啊，无好伤着心脏，伤着冠状动脉，一世人辛苦。

无声的怨叹，单雷的歌声。今晚伊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食咱的葡萄糖胺，食足久的啊，咱的葡萄糖胺，伊按介绍个今晚嘛。真侪年啊啦，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厂啊。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是啊红色的，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个有啊用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各人都无同款，上新上新的配方。咱的葡萄糖胺也成分哦，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啊，还有软骨素、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真正袂歹啦。在国外呢，真侪人已经食过啊，袂歹，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呢。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一罐1800块，有粒啊，更加细粒，红色的，一天吃两盖，一盖吃两粒，1800块。上新的葡萄糖胺里底有八大成分：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二型胶原蛋白、凤梨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一罐吃一个月，吃保养的会当吃更加久。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感谢您。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嘛。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啊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那是得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不是啊有粒啊，不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一安来做广告，一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

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八八节回馈活动，买咱的保健的物件，搁买咱的珍珠霜，满3600块就打八折，满3600块打八折啦，干那两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舒钙啦、诺丽加索、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的三品卵磷脂、B 群，满3600块打八折。让到了满3600块都打八折，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益生菌880块，即马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满3600块打八折。准讲哦，那是要咱到3600块都爱买五罐，五罐啊只要3520块啦，平均一罐700.4块，880块加700.4块，一罐都新要180块。快要180元呢，买五罐180元，五罐真正新真济啊！只是按满额3600块打八折。譬如讲买咱的珍珠霜，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两罐3600块，搁打八折，等于呢2880块，平均一罐是1440块。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啊，搁有咱的珍珠霜，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阿未来，所以嘛无包括在遮，因为阿唔知影啥物时阵。应该寄到位啦，安尼大家一直欠，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回嘛，无第即摆回馈来滴。美群吼，一罐480块啦，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赶快嘛是会当打八折。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可咱就脆食物啊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食物啊，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放你去飞，这是董玉君的歌声。
1: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夕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2: 来选播的歌曲是陈淑萍的歌声《Sayonara》。

0: 1996000赫。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那不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呢我赶紧给她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拉萨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位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啊，来，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难的
1: 大准一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
0: 我先没听什么歌嘿，
2: 哎，我正来去台东，
0: 好，大南白，
2: 哦，谢谢，
0: 没好，再见，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3: 啊，秀爽，您晚安，啊，我
0: 见
3: 到王大姐啦，
0: 哎，要听什么？
3: 我爱听啊，迄个，请你让我坐，
0: 好，
3: 你
0: 请
3: 好不？
0: 淡蓝白哈，
3: 好，
0: 淡蓝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是啥？哎
0: 呀，王大姐，
4: 足久无甲你叫啊！
0: 你今日卡足久无？
4: 啊，
0: 有啦，你拢有咧卡啦，那也无有啦。
4: 我无咧卡掉啦，我
0: 有啦，你有咧卡啦，来，你要听什么歌来？
4: 叫红白刷啊，
0: 红白刷你，
4: 哎，
0: 淡蓝白，
4: 好，
0: 好，再见，拜拜。

0: 哎，谢谢，你好，你好。
1: 哎，秀爽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1: 我宏源王太太。
0: 宏源的王太太哦。哦。
1: 哎。
0: 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海角信号》。
0: 哎呀，这个倒来得好啊哩。
2: 这么帅。
1: 好啊，好啊。
0: 哎呀，请倒唱
2: 啦。
0: 好，
3: 谢谢。
0: 感谢，
3: 谢谢。
0: 感谢，感谢。来听，你好。
4: 哎，谢谢你。
0: 阿金妈哟。
2: 你好。
4: 嘿，我
0: 要听什么歌？
4: 我听《港口情歌》。
0: 港口情歌，你好，带两杯。
4: 好啦，好你多赚钱啦，
0: 好你身体健康啦。再见。
4: 好啦，大家健康啦。
0: 好，拜拜。
4: 好啦，好啦，好。
0: 哪弟你好。
5: 喂，秀华哈，你好。
0: 你好。
5: 好，来听一个大户切一杯，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您贵姓啊？南
5: 啊，
0: 南贵姓？
5: 啊，我的台南，台南佬啊，南区。
0: 姓啥？
5: 肖太太。
0: 肖太太哦，
5: 对啊，
0: 你也在唔想靠我吗？
5: 哎，对对对对，
0: 啊，你个卡我都给你写起来，你个卡，
5: 好哎呦，哦，
0: 好，等下来
5: 等，哎，等下笑哈，
0: 嗯，好，再见，拜拜，对，哪里你好，对不起，哪里你好，哎，对不起，嗯哎，啊，现在连转都挂电话啦，来哟，那你好朋友那边点歌的人会当有几位技能位动的档哈，啊，那个卡里边来，你好，你好，
6: 哎，谢谢，
0: 是。
6: 好阿姨，
0: 哎呀，酷上
6: 了！我要听你唱一首那个大家都不会唱的那个歌。
0: 你是叶妈妈？
6: 哎，叶妈妈。
0: 叶妈，我拢该听准是酷上。
6: 黄阿姨，酷上
0: 对。对，我今是，我拢该酷上了。店。
6: 我跟你讲哦，你那一首歌大家都不会唱，只有你会唱。
0: 哪一首歌啊？
6: 那个什么庞德歌是吧？
0: 啊？噔噔噔噔噔。什么歌啊？台语吗？
6: 不是，台语，台语。
0: 台语哦。
6: 真真真，我不要讲名。
0: 你讲歌名，无我你无多吹啦。是第一歌吗？
6: 嘿，第一歌。
0: 啊，歌名是什么？
6: 我咧，
0: 嗯，
6: 那个好像，茶花你在唱的。
0: 茶花你在唱的，熬一了这个歌，
6: 不啦。
0: 迄个黄昏小唱啊，是迄个探丝声啊，是迄个。这个无啦，你爱讲歌名，安尼我无法度吹啦。今天你爱家己讲歌名，你要听什么歌？
6: 庞德歌啦。
0: 什么庞德歌？我唔知道什么歌。
6: 哎呦，那首我不
0: 你要说你要讲歌名来，我随便唱。
6: 很好听那个哈、
0: 哦。对啦，
6: 没有人会唱，只有你会唱。
0: 好呀，样唱人介济啦，你爱讲歌名。
6: 台湾专道吼，无人会晓唱。
0: 唔会啊啦，专国唔是专道，咱是一个国家。
6: 全国嘿，
0: 伊妈妈讲对，咱是一个国家，咱是全国哈，嘿，咱这不是岛，嘿，来嘿，
6: 我想看嘞哈，
0: 好啦好，想好再卡哈，谢谢。哪弟你好，对不起，哪弟你好，
7: 你好，
0: 是
7: 我呀，
0: 是，
7: 啊，我你搞是叫诶，
0: 黄董，
7: 我是，我是可是看你手机遗落，
0: 好，谢谢弟你好，我弟你好。
8: 喂，志华你好。
0: 哎，
2: 你好。
0: 咱这几位。
8: 下午好。
2: 晚上好。
8: 下午好。
2: 你好啊。
0: 咱这几位。
8: 我台南姓王。
0: 明天什么歌？我小姐来嘿。
8: 这个古琴明明。
0: 嗯，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别点歌先停着，今晚拜别的哈，谢谢你。哎呀，那是别点歌，不讲歌名，我是无法吐啊！好，来，谢谢这个来。
2: 来，来个贵分享，咱有听讲过爱加运动、加啉水，但是啊，咱卖想讲加运动、加啉水的，一切拢无变了哈。这有一个案例是安尼跟各位分享，我感觉这袂歹哈。就是讲有一个五十八岁这个王姓哈，伊有一个巴肚痛啊，甲变青光哈，这个就很要注意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腹部哦，躲在顶管哦，安尼食咧哦啊。一天个癌，然后底这头壳冰来冰去，无法多，那真的是很痛哈、哦。原来哦，是结石，结石，结石，结石，迄种闷闷的疼，后来愈来愈疼，迄种无法多，安怎讲？咁是有一支手哦，伫你身体内底一直甲你黏呢，黏你的皮，黏你的肉，无会放安尼啦，大概是那种感觉哈、哦。所以讲，赶紧去病，医生啊看到，赶紧手术，因为内底哦，哇，这个大家哈、哦，竟然有这个六粒。大的结石， 1.5公分大颗的哦，开刀了马上出院了哈。但是为什么呢？因为

0: 伊食食，伊有问医生，医生啊，我有咧运动啉水呢，为虾米我有遮侪滴袂结石？医生讲有诶是先天呢，哦，较高会结石，真的有些人是这个先天出生的就比较容易有结石哈。伊虽然讲逐工啉水运动，但是呢，啊，伊诶心灵代谢毋是只有单单运动啉水哦，还有很多啦哈、哦。所以讲甲各位提醒，毋是讲你运动啉水食营养，你的身体一百趴无问题袂破病，我们还是要定期检查比较好哦。哎呀，这个是甜瓜家族哈、哦，瓜啊哈，但我这里什么西瓜啦、哈密瓜、梅隆哈、哦，这瓜瓜啊哈，就这个中甜瓜哈、哦，甜瓜的水果很多人都喜欢，像我喜欢吃黄色西瓜，嗯，这个西瓜哈。哦啊，这梅隆有时阵食，有时阵还好哈、哦。啊，就内面我做者种甜瓜才做纤维质哈，水果纤维质，维生素 C 啦、A 啦，拢是咱需要成分，一个钾、元素啦，各种矿物质哈、哦、钾啦哈、哦，还有很多的成分在里面。尤其你刚才为什么咱食这些营养素？维他命 C 增加咱的抵抗力、抗氧化啊，还有美白哈，对不对？哎呀，个贝塔胡萝卜素、灯化维生素 A， 对吧？就好哦。啊呀，当然这钾元素啦、钙啦哈，拢对咱的这腱肌巴啦、哦，咱神经传达有一定的好处。那个包括咱的血压的调整很重要。所以讲，为什么常常跟我讲青菜水果就是这样子哈？比如讲那些哈密瓜哈。因为大概水果拢介甜吼，卖食伤多，所以讲咱这内底有这哈密瓜吼，哎呦，伊有较多啥维生素 A， 嗯，维生素 C， 哎，尤其这个维生素 C 上悬哦，哈密瓜哈，这梅隆，啊，若是讲吼，比如讲这种较香瓜吼，哎，有介侪种啊，有种。咱外口咧看到迄种，顶管有纹路的哈，一条一条的纹路，那就是那种网纹状的这种香瓜哈。这种呢，伊是维生素 A 诶上悬诶，这种甜瓜哦，所以讲我甲各位分享，每一个这水果共品共种哈，但是无共这品种的哈。哎呦，他们每一个人的那个营养素就是不一样，咱加减食。哦，都卖劲啊！不要挑食，所以刚刚讲青菜最个是小想哈，每天换一点口味啊，大家讲无同诶，会让补充点无同诶营养素。哎，你刚才下面叫做白化症。诶、欸，我听过哈，就是所谓的白纸啊，哎呀，这是遗传和隐性遗传所造成的啊，也几率差不多是2万人来对有一个人有这种状况啊，造成原因当然是因为这 X 染色体基因突变哈、啊，变成讲伊要分配这个。黑色素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基因哦，这个哎呀，空空未记啊，他忘记要分配了，这个呢，啊，他就不会比较少，甚至完全没有，变成跟我这个所谓的白化症。所以，我们白化症白纸这个病症的朋友哈、哦，也皮肤会较白，尤其也头毛冬的这种较黄色、金金黄色了哈。啊，咱上烦的是啥？目睭，这种朋友也皮肤啊，甲目睭对光吼。阳光、哦、对光线比较敏感，为什么呢？因为欠缺的黑色素、哦、对它比较缺乏黑色素，所以说在这部分有时候会你想象不到的、哦、比如说目睭也畏光，比较容易畏光啊，尤其小孩的时候有小孩也弱视啊，大汉了、哦开始有年岁变成说较有隔多近视，目睭较不好啦、哦、较不好保养，比较容易有这种近视或散光相更哦，拢会哦，也个甚至讲五年回了哦，也白来将会较早来，甚至讲有这种啊五斑波病变啊，甚至讲有青光，干咪机会拢较悬。所以讲有白化症哈、啊，这种白纸的朋友多注意哈、啊。第一，家己本身怎样好，所以讲你出外伫外靠时阵，一定爱甲乌人的目镜，这个墨镜哈、啊，要把它戴上来啊，一定要记得出门要保护眼睛哈、啊。所以讲你有实在这种朋友，爱甲提起啊，出门在外一定要戴墨镜哦。
1: 来去台东。

0: 台东啊，那么这主持人是沈文成，是咱的书里面傅先生店的，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喂，小姐你好。
0: 是什么贵书？
1: 三品好不姐。
0: 哦，三品好不姐，来啊，来请讲来嘿。
1: 啊，我长期恁不弄弄皮炎哦，拢吼拢不咯，皮肤拢改安尼，拢袂歹呢。
0: 吼、哦，你是不安怎呢？
1: 啊，拢皮皮皮病啊。
0: 吼，一斤哇。
1: 爱听吗？
0: 好、哦，阿青妈，我咧好无？
1: 未歹啊！
0: 哦哦，好，好。
1: 你登记我有咧无安尼？
0: 哦，安尼好，好，感谢哈、哎，感谢各位过来哦，哈。好了，再讲同学不？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嘿，喂，嘿。
2: 你好。
0: 嘿，
2: 是。等一下，我要给你见证一下。
0: 我要讲过来哦，阿公重点来，生病了不记得，请讲起来。
2: 我都皮痒哦。
0: 好好好。
2: 我阿辛苦那寡人拢会笑。
0: 哦，冬季养。
2: 办好不啊？我甲我联系，我三天好啊。
0: 哦，皮肤特别痒啊。
2: 哎
0: 哦，好棒哦，迄叫做冬季养啦。啊，你得爱跟人道学博呢。大姐谢谢。我是小丽慧，你好喂，嘿。
3: 哎，是小丽。
0: 是来，请讲来，你好。
3: 我来做一个见证。
0: 哦，来，感谢公众电话来。
3: 哇。
0: 潘先生你好，嘿，请讲。
3: 我来吃再过去了。
0: 好好好。
3: 啊，吃一罐生姜。
0: 嗨。
3: 我吃一罐就好了。
0: 啊，阿哥就，安尼哦，安尼谢谢大哥呢。感恩啊，你保重啊哈。好，谢谢。

0: 三十七嘛，对，冬季阳，晒露晒的露晶，干露晒嘛露晶，晴露晒嘛露晶嘞，记个不啊？喏喏，皮阳，妈咪叫，哎，咱这是一种是850块就能生嘞，那些毛毛是个头那些哦哈，爱记呢，还起来捞起来哈，哎，不完后就给咱
1: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嘞，
1: 多准你讲，
0: 谢谢。好嘞，今晚个请到我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继续来个各位分享今天的生活常识，环保真重要啊，这个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哎，让尽量做垃圾分类，尽量做哈，尽量做啊。有时阵，哎，我多讲这个100%哈，那哪几天也可以做，我们尽量做。所以讲。在这个时阵啊，咱也当废物再利用，是不是？哎，垃圾变黄金啊，这是咱一定要做代志。所以讲环境部了，环境管理署哈啊，是不是有焚化炉？对不对啊？洗掉以后也看好像哦哦那个渣渣了哈，对不对啊？再用个再回收再利用，更有可能。哎，有哎，按这个三当前开始哦，有些计划哈啊，开始做起的呢。哦，就是把这粒啊哈。底这咱呢，我咱唔是用这种沥青柏油，对不对吼？就是用的咱呢这塞下这种螺钉管，用就是用的加。哎呦，很棒哈！这种可以再生再利用，替代什么？代替咱这刷胶啊，咱这有做这展呐哈。我们的一般的道路有很多层哈，最容易代替，那是咱这焚化炉也可以用渣渣，也当代替是咱天然刷胶去保温哈。啊，当然够其他再利用的保温哦，公共工程都希望能够多利用。所以讲，咱来个各位提示一个重点。然后，不管伊来宾的工厂在做啥，那我可能不是太了解。但是我们知道，全球、全台湾，甚至讲到学校啊，咱每一个家庭是咱这上重要的所在。你要把你的囡仔、孙仔教好吼，那垃圾要分类，然后对不对？玻璃是放玻璃，对不对？啊，这个、哎呦，这个、虽然讲是拽，但是已经用太久啊，无法多个回收啊啊。你过去嘛是客气修，无法多个再利用，安尼变成一般的垃圾，要有一点基本的 sense 啊，甲可以分用哦。来，来分享心外相信啊，真的是有时候吼，我们要多去了解，为什么你无法多减肥成功？除了荷尔蒙以外啊，这真的了哈。为什么讲到荷尔蒙？甲精衰问题，尤其女性朋友。哎，这一讲就很多共鸣哈，真的哈。女性朋友是不是有这个甲精衰问题人？哎呀，长时间的有的人哈，愈来愈大颗。为什么？哎呀，数空气还大颗呢？为什么这荷尔蒙和我大颗？无法多无食，无食会头壳戆无力，神叨叨，对不对？还有哈，所以讲咱若是讲有这甲精衰问题，就咱第一时间一定要马上去有医生来检查。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案例啦哈，比如说我们台湾有一位歌手哈，这个46岁这个天后级的纪晓君小姐哈，也有这个荷尔蒙甲精衰问题，甚至说我们的钢铁 Vivian 这一位这个国际巨星啊，我本人蛮喜欢他的，也有到甲精衰癌，所以说医生说这有基因的遗传的问题，有可能是后天齁，因为咱这里、個、哎呦我一算我这边齁，哎呀这個、后天齁压力啊假戏的行为习惯所造成甲精衰问题好入梦。哎呦以前我这边梦起来一点呢精进呢继续给补充了这里好入梦甲精衰。啊不是说每一个甲精衰都有得癌啦齁，咱呢我这梦起来顶顶的是有癌，不是有时候是精大，有时候肿的比较厉害齁。哎呀，这个很麻烦呢。希望啊，各位提醒的是这甲精衰哈，甲状腺啊，这有做些医生哈，拢是讲去这个来军检查哈，当然是爱先去照嘛，抽血嘛哈，啊个你暗过来家弄做很多这种检查对不对？啊，爱一钙两钙啊，化验讲良性的哦，良性的去就是好的哈，这种症哦是较多啊，那万不是癌的时阵。当然啦，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我丢癌啊？当然得阿里癌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一定的哈。所以讲，这里、个、有甲种衰问题人该追哦啊，但是卖会还的，讲我会不会有癌症啊？我们要积极面对病症啊！每次可以讲吹平衡哈。哎、哦，我可能那个新闻是不是？但我这家族遗传。哦、家族病史是不是、哦、我的这个压力较大啦，假设、哦、我们在吃的方面要、多注意，诶、欸、我是吃不是有点不正常，营养不良，营养性不良，还是我

0: 太不稳定，说这型甲精酸出问题啊，这也是有连带的关系，但是这个需要医生确定。通常是生活习惯甲环境哦啊，这红酒冰能化下面物件哦，会加减啦哈啊，也个有咱生活习惯就是压力较大，困眠无好，慢慢啊这荷尔蒙会开始改变，尤其开始有年会哈，开始甚至讲停经，哎呦，这是一开始都不是很明显哦。你感觉我最近也无。不吃啥，我个慢慢的不能补益起来的哦。心理代谢开始不好啊，尤其女性朋友开始到有一个年龄展现四十五、五十开始有感受到，哎呦，好像就是想运动，好像都是力不从心啊。做些代志拢，感觉讲啊，这么贵的拢就忝。女性朋友给注意哈，家庭衰问题，哎，伫女性朋友伫即个比例较高，比例比较高哈、啊。尤其咱有新的妈妈，你更加注意家己喉咙即个。排一下健康检查哈，那是讲感受到，哟，我的暗棍啊，这筋腱无松快时阵，或许会有问题，但大部分都是好的，不要太担心哦。
1: 哎，谢谢，来今晚先我道歉光啊，一场游戏一场梦，
2: 哎，可以试试看。
1: 那么咱继续看看，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转口给这边我听道歉光嘞，
2: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好听呢。一场游戏一场梦、主持人是王杰，
0: 王秋江，
1: 杜嘉欣，
0: 大副秋苗，
1: 哎，那你肖太太说点名，
0: 感谢你，
1: 好嘞，谢谢。丽儿你好，喂，丽儿，喂，来，丽儿你好，
2: 喂，我要变情
1: 啊，要讲过来哦。
2: 对，
1: 我、哦、来啊！你要讲过来，你来上面有无？来，请讲下，讲重点无？来，
2: 嘿，我姓曾，
1: 嘿，来讲重点，嘿，来，请讲。
2: 安南区诶，
1: 我来请讲啊，嘿嘿。
2: 嘿，我吼，食你的钙固醇吼，
1: 嗯，
2: 吼、哦，怎规身躯痛甲像叫车撞着呢？
1: 欢迎吗？
2: 对，
1: 哦哦哦，
2: 啊，骨变瘦，起来拢白有哦，
1: 嗯，
2: 啊，即卖白啊。
1: 我继续加价的袂安尼。
2: 对，我食到七罐以上啊。
1: 我这欢迎对啦，嘿啦。
2: 我食到七罐啊。
1: 好啊，继续看你哦。
2: 嘿，
1: 啊，今麦袂白白叫安尼。
2: 对。
1: 哦，好，感谢你哈。
2: 对啦，啊，拄啊，迄个太太点去去首歌，就去，
1: 以上广告完毕。
2: 依旧变地好日子啦。
1: 哦，好 ，OK 啦。好，你稍等一下，电话麦过来，医生个接接，我靠，医生接接，以上广告完毕哈，来谢谢。来谢谢你，感恩我嘛是咧邀功，可能是迄种地地好日子啊吼。迄首歌是主唱人是七龙，应该是七龙就对了吼。来，那么那呢，安尼我这个报叶妈妈，我再帮你报这首歌，迄种地地好日子哈。来，先家人讲一下，这天气啊，这天气哦，家人人的心情大小关系呢，亲戚们。今年四季心情大厦上好是对一个季节，热天，对不对？
0: 对，
1: 热天哈，我偶尔为什么？因为热天有加一个老干嘛，对不对？啊，所以当然啦，心情大厦较好。啊，咱寒天呢，大家就烧汤啊。啊，但是呢，佮较袂流汗啊，因为大家拢惊流汗嘛吼。啊，寒天就凉凉的啉烧汤安尼啦，所以呢，相对如果有气无好人，佮袂当啉烧汤呢，变得对你无好吼。所以当然呢，如果是那是有一种病，要去看医生挂心电代谢科，都是对种病有两种吼。一个是甲状腺增大，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咯吼。那么咱这糖尿病，我定咱直接讲。啊，但是因为什么咱的真正讲的是因为伊的并发症较麻烦，啊，不只是并发症麻烦呢，也并发症甚至对你一世人，譬如讲西药剂啊，哦，所以当然咱的是哦，疼阮的人呢，你有没曾一早就大哥咧问我吼，伊本身咧拢伊食啥咧，一早是食三明治配豆奶，哈，啊难怪啊，无怪血糖降袂落来，啊无够强，只够食阿伯卡来，我是什么样子？伊讲哦，啊，人别人拢戒好，我来无戒好，原来伊拢食啥样子？食咪呀？哈？食咪？血糖够可能降落来，无可能顶到牙血糖吼。虽然免去食咪，只用食饭尔啦吼，食半碗饭啊，配鸡肉配鱼啊，咪啊，当阮这种袂使食。来，请大夫来讲下糖尿病哦，来谢谢。
0: 是咱这糖尿病病友一定要记注意吼。这个糖尿病。一定会造成全身躯器官的萎缩速度加紧，啊，有空嘴个袂麻哦。按来讲，这个细胞组织器官萎缩速度会加紧，就是因为咱的细胞组织器官要存储起营养素，但是拢起着糖啊，不怪拢无糖吃啊，夭死，对不对哈？啊，那是为什么这个空嘴拢袂好呢？哦，伤口不易愈合，这是糖尿病上常看得到的一种竞争之一啦哈。长时间血糖控制不好。个引起血管硬化、较调、血路循环歹、免疫系统无好，造成空嘴较袂巴。啊，这好细胞拢有糖包起来，哦，啊，这糖个这个菌个拢足介意，那细菌好喜欢吃甜的哈，加、哦、这个癌症的细胞就想喜欢吃甜，所以讲，你这个空嘴袂巴以外，个感染。啊，可以溃烂哦，这甚至讲有机会骨镜头骨卡哦，所以你卖干嘛讲这空水啊？这只能礼拜就好。这件代志呢是受伤的糖尿病的患者，顶管都要更加爱注意，要多注意哦。一般只能两礼拜会好的这个空水，的糖尿病患者有可能爱只能个位以上，拢不一定会完全好哦，这就很严重了哈。虽然糖尿病患者。家你建议出门在外一定要穿鞋啊，哦，啊穿袜啊，对你较好较安全。所以讲有啥物嘢造成咱这糖尿病，当然第一讲的就是叫做大颗。 因为你有听过一个名叫做糖胖症哦，大哥家糖尿病叫做糖胖症啊，糖胖症安怎？以后你全部想到的这慢性病，你拢比糖尿病患者更加钓钓机会，佮比正常的糖尿病患者更加悬啊，因为你加了一个糖胖症，因为你胖啊，你本身的抵抗力啦、代谢啦啊，甚至讲三高。就本身就较悬啦，所以讲糖胖症的朋友，你一定要多注意，不管是你是大人还是囡仔，哦，拢是小常来加注意。啊，咱讲减一公斤，就有机会让减少着15%着糖尿病的机会。所以讲啊，咱减肥是对每一人拢是真重要一个功课哦。现在不要忘记，一定要多运动。
1: 是
0: 啊，所以包括睡眠卖食无营养、无运动、无爱啉水。这种会造成咱糖尿病，尤其但有的人吼都忘记一天天吃很多水果，那也会得糖尿病的哦。
1: 是的，哎呀，所以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啥？
0: 电话症。
1: 哎呀，就是安尼，所以大家注意哦吼。啊，来，如果是有糖尿病，挂什么科？
0: 心电代谢科。
1: 所以是心电代谢出问题。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3: 啊，哪一个做遗传的糖尿病的？
1: 哦，那种的，弄个会比一般人加30至50。我叫你听来，一切哦。

0: 小弟和你好，
1: 是啊，
0: 还是嘿，
1: 快在这到一哎呀，关两关
0: 哦，感谢三边的我姐姐跟两关呐、啊，感谢哈，
1: 到一关两关，
0: 好安尼好，感谢啊，食了好无？
1: 今年在报袂歹哦，
0: 三线金报啦，不是伊个在金银在报啦，哎呦，这个名够好听嘞
1: 啊，
0: 哎，我那无叫阮当好，这个名金银在报，
1: 袂歹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1: 那个
0: 嗨，
1: 那个
0: 嗯。
1: 有那个那个同学的吼，拢降落啊！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呢？
1: 有啊，我有去检查。
0: 哦，检查拢正常呢。
1: 拢正常，那个动静八十啦。
0: 哦，
1: 好一八十五啦。
0: 哦，安尼好，哦，安尼好啦，好，阿伯，你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来，三边的不记得，大哥，你吃三鲜煎包的呢？
2: 嘿嘿，
0: 啊，我去检查呢，今晚
2: 我有迄个阿爷蹲啊。
0: 啊！你今麦我够食，哎呀，得啦！啊！你今麦去检查身体，讲血糖安那？
2: 血糖要管啊，血糖爱130啊。
0: 哦，啊，今麦有较好无？
2: 有较好啊。
0: 哦，今麦啊，今麦有较好检查有较好啊呢。
2: 嘿嘿。
0: 哦，啊，今麦剩偌济啊？
2: 剩头120啊。
0: 哦，安尼继续加油哦，哈。
2: 会改善啊。
0: 好好，袂歹。安尼继续开，啊，就是我那空气哦，哈。好，谢谢。啊，我是爽，你好，你好，喂，对不起，你好，
3: 喂。
0: 哎呦，
3: 还是哈，
0: 哎别哦别哦，
3: 就算我请教你哈，
0: 别，
3: 我被我跟你吃，过了关了啦哈，
0: 好，感谢，
3: 心情真好啦哈，
0: 系，谢谢，
3: 好啦哈，
0: 啊，来三遍了，
3: 我起码哈，别挂了，还不够，别改叫三遍，
0: 啊，你等姐来先，哥，等姐我不要听哈，好，谢谢，等一下哦，好，谢谢，哎，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喂，舒华，
0: 喂，
4: 好，我跟你。报告消息！
0: 报告消息了哦，来，别跟我讲好消息呢。
4: 哎呦，
0: 哦，来哦，身边讲重点哈，来，请讲起来。
4: 我讲啦，我是吼，喜欢迄个糖分的吼，
0: 糖分哦，
4: 门迄个门前82啦。
0: 哦，好棒哦，
4: 吼，
0: 你有去检查的对啦吼。
4: 有，我有家己量。
0: 啊，家己量哦，哦，安尼标准啊，嘿嘿。
4: 啊，迄款
0: 嗯。
4: 高血压的吼，原来拢有降落来啦，拢话当时110几、120挂，130几啦。
0: 标准，哇，安尼改标准啦啦，嘿，蛮欢乐，嘿，安尼标准咯。好，阿妹，你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逛各家买的，吃这款。三省金箔，我你都没烦恼，咱今仔这关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咱今仔有这成分的，咱这当给你讲哦，加一关滴咧五关呢，你有听到无？大家吃好都无感冒，就是因为咱龟仙姑给你照顾着哦哈，啊，所以上届这人学了个心丁代谢，咱这关有够好，所以咱心丁代谢啦，无这个不干哈，加咱这关。三省金箔，消化蛮好嘞，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这里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人会去食这款三省金箔。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了，我的干妹呢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开下果水店捞起来哈。吃好，这个咱到
5: 雪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5: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谢爽。
0: 哎，是你好。
6: 啊，你好。
0: 系啊啦，系。
6: 我想要买迄个，都食糖尿病咧。
0: 哎，姐姐，医生哦。好，你等一下，大嫂等一下。来哟，天啦，不详细那个卡里吧哟，咱的现场的观众呢，0800
5: 469469。
0: 哎，麻烦您，咱的好朋友，哎，卡里吧，给咱鼓励哟哈。来，咱今晚先我倒唱一首《海角信号》。
5: 哎，试试看啊。
0: 哎，能不能继续个卡0800469469？
5: 哎，
0: 海角信号，听倒唱歌，刷卡我开接电话，谢谢。

0: 掌声鼓励，
1: 嗨，
0: 感谢呵。这主持人是七龙，那么对的是
1: 大富球诶。
0: 那你王太太，一个是王太太，来宏远的王太太说店名
1: 哈。谢谢你哦，
0: 来谢谢。哎，我先转，你好，你好。
2: 哎，先生。
0: 还是
2: 我大安生的。
0: 哦，你大哥。
2: 有哎呀，我想改关关嘞，改过去的。
0: 我来生病，我不记得，感谢嘿。
2: 哎，那个比较较紧嘞。
0: 啊。
2: 长期钱不较紧。一只哦，我会要水降低啊。
0: 安尼好啦，安尼当然好啊，大哥，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

0: 先生，你好，你好。
1: 李先生，早晨哈。
0: 好，请喊。
1: 哎，我跟你讲了一个。
0: 哦，别讲过了哦，来，讲重点来先。
1: 来去了。
0: 嗨。
1: 啊，也等了哈。
0: 好好好。
1: 啊，吃那个，你困了，今晚吃那好困哦。
0: 哦。嗯。较好困呢。
1: 较好困。
0: 哦，啊，你吃多久？
1: 我吃一罐外去啊。
0: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给大家鼓励了哈。我讲话人不卡卡慢，拢会紧呢。所以大家哎，爱着大家鼓励掉了，对，加油加油，好。好，大嫂，感谢你啊，感谢你的鼓励哦，好，谢谢。
2: 喂，小姐你好。
0: 老师你好，嘿西。
2: 嘿，首先我要谢谢你。
0: 哈，为什么要谢谢我？
2: 因为你的那个药、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0: 哦。
2: 对啊。
0: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是？
2: 三样都有。
0: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2: 我今晚会使困，会使食。
0: 哦，会当困啊你。
2: 拢会使啊。
0: 好、哦，拢会使哦。
2: 哎呀、
0: 啊，你有那只阿雅德纳的丢然后。
2: 哇、哦啊，三圣金宝也有啊。
0: 哦，安尼吼，哦，
2: 还够，再够只，
0: 再够只，哇，希望你健康哈。
2: 我明天有送货吗？
0: 有啊，你等一下，你电话不要过来，我先去接。嗨，哎，谢谢。我是沈英，你好喂，嗨。
3: 哎、欸，你手酸笑？
0: 是，我手酸你好。
3: 我到底中南路啦。
0: 好、哦，阿伯你好，什么贵书？嘿，
3: 我顶日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呢。
0: 我、哦、来，那个
3: 未歹哦。
0: 哦，你吃了那好。
3: 吃了困有较会困咧。
0: 好困呢，哦，感谢阿伯你讲过咧哦哈、
3: 欸。我也冇也冇可以呢。
0: 哦，安尼哦，马吉娜方便一卡啦哈。好啦，感谢阿伯啦哈，嗨，谢谢。哎呦，你有困不困眠不好不？咱你喝冰的是啦，派困眠派热眠的人来，加加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杏粉末啊，这对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荷尔蒙，啊个银杏果加胖红呢，啊个花粉哦，花粉哦，花咱皮肤水呢，哎，咱是消化嘛好呢，个帮助咱困眠哦，个蛋氨酸。那么这是天然的雄荷啥？抗氧化剂哦，啊个软磷脂，这是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个啤酒酵母，这是天然的米大冰米群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你点啊，大妈经讲经讲啊，记得愈来愈歹呢，会记得来咱来点毛西洋参粉末了吼。所以好人好困是吃阿雅德纳，想起来当个家三千钱不做就按那个价格如何哟哈？现在的好朋友，啊那困眠不会让动诶，看把咱的莫寂寞哈。一见呢啊，讲好的个人
4: 到小伯，
0: 一雄公哥，等下这部分电话呢，
4: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请老姐困没起？
0: 哦，来接接线哦。哎，谢谢。来哟，咱讲我听讲过，咱人身骨三神，哎，神，咱的神明官伫的心中，左三魂，右七魄，伫咱的脚脚边，咱的神明官伫先看无吼。那么呢，过来一个是脑神甲困眠有关系啊，你脑神经衰弱了，记忆就歹啦吼。啊，个一个啥，看出一旦看出的你身体好歹无，看眼神，这个人身体很好，看起来是炯炯有神。啊，啊，那是这个人哦，身体不好啊，是在想啥？两眼无神，哇，这个是啥？那你讲眼神呐，哈，啊，那目睭嘛，介重要嘞。咱今晚要请大夫来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4: 是的，一般来讲哈，就是大眼睛、白眼睛、脑灰、白内障、青光眼。较严重的是黄斑部病变加青光眼，也加视网膜裂开，哈。啊，所以那是讲一般较简单的吼，就是无遮严重的是，比如讲大眼睛、白眼睛，啊加这个近视跟老花吼。啊，大眼睛主要就是咱目睭有欠水、欠油，有可能两个拢欠。啊，所以讲有的时阵你啊，讲大眼睛的人你不时拢目睭涩涩，较搞疲劳。啊，有时阵可以有小块这个因为涩吼，迄目睭会打打，所以讲你更加较会忝，会爱困。啊，胃人会胀哈，感觉讲目睭内底有物件了哈，啊，目睭最低的是较好，但是呢，无法度维持较长的时间。哎呀，严重的时阵，无够水，无够油，个造成目睭红红充血啊，所以讲这感冒有足悬的机会会无甲破去，很重要。啊，赶紧哦，医生来检查啊，因为欠水、欠油拢有可能，甚至功能拢欠。 有的人是本身有打湿症、干燥症，你就更加注意家己是不是有这种问题，应该都是会有的齁。你看齁，那是讲较会腻目睭的人比较会扎眼睛的，安尼伊的这个目睭，因为这外口的这温度、湿度也是讲吹风齁，变成较会影响到目睭齁。有的人是生性较会腻目睭齁，眼睛比较不会扎。哎哟，安尼有足管的机会啊，到五年会了，较会有种大眼睛的情形。即一般来讲，咱你嘛只有正常人是差不多几分钟，十二到十五盖左右，吼、哦。所以讲目前差不多相差差不多三秒、四秒左右。但是呢，有的人吼、哦，佮较长啊，比较长的间隔时间，看我都变五秒啦，看你几盖目睭，变成讲伊你目睭的时间吼、哦，较长，啊个几分钟内底较少啊，所以讲靠大眼睛。所以咱一定要先这部分的问题要看医生，啊，白眼睛你也免去找医生啊，除非。你有足严重影响着生活品质，要不然医生也嘛是会甲你讲，冇紧啦，和平共处，不用太担心。补充营养啊，什么 A 啦、C 啦、E 啊，你的医生都安尼甲你讲。啊啦，这个高度近视是500度以上，高度近视甲白眼症，甲咱一般了解的什么青光眼啦、白内障拢有直接的关系，高度。

0: 近视的朋友，你愈悬，你以后问题愈早来，个会较严重哦。所以讲，尽量卖近视的原因就是安尼，因为一般来讲，过度近视的人虽然讲有怕雷射吼，但是伊伫差不多40岁以后开始目睭有问题，50岁以后更加嘛，即、這个有足侪病会较早来，然后比如讲白内障了来啊，是讲青光眼有信号有竞争啊，哦，所以讲有目睭开得过人，过多近视病，侬加注意目睭病变哦。
1: 嗨，哎呀，所以你看到画面啊，弯弯翘翘，安尼就是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脑相跟个视网啊病变来注意哦。来，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我两个人说话，等你，谢谢你。

0: 六千克。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洁。

0: 清，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冒火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阁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好，来，谢谢一生就力，这是林珊说起没有来，谢谢。来，林慧你好。
1: 秀姐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我讲国语比较标准。
0: 没关系啊，没关系，你讲国语，我讲台语。
1: 我谢谢啦，我我现在的药品我有13种啊。
0: 哦，谢谢，
1: 我广告一下哈。
0: 好，来，身体好起来。
1: 那个艾雅德呢，我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睡，最近尤其感冒就睡不好。后来买你那个艾雅德呢，已经吃10罐了。
0: 哦呦，好好。有没有进步啊？
1: 觉得很不错。还有那个盖锅子，还有那个
0: 三鲜煎饼。
1: 对，都吃得很不错，谢谢你。
0: 希望你健康。安妮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大姐，好，谢谢，感恩你，谢谢。
2: 哎，秀嫂小姐啊。
0: 哦，我受助，
2: 我没有我受助。
0: 阿桑，你有什么意思？
2: 我给你过来一下哦。
0: 好，来，什么？讲起来嘿。
2: 给你吃个好粉的哦。
0: 好，哎呀，等下哦。
2: 嘿，你得讲哦，我去逛来吃，我几口粉啊。
0: 哎，有差哦。嘿
2: 嘿嘿嘿。13罐呢。
0: 好，安妮哦，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2: 阿弟有诶。我卡个脚哦，
0: 迄个诺诺皮痒吼，
2: 我有卡有嘞，啊去皮肤科提药啊，提三组拢抹不好，
0: 哦，
2: 那管你个，迄我诺诺皮痒都不用。
0: 好，好，啊再跟大家
2: 报。管六组啊呢？
0: 好，安尼好，我叔叔阿姨再跟大家报，感谢你，谢谢，谢谢你。
3: 嘿，
0: 住哪里？
3: 哎呀，得那吼。
0: 啊，生病不讲，生病不讲嘿。你今晚要讲生病呢？来，
3: 我是讲吼，我食一食
0: 食，困
3: 一
0: 下就饱。来，你即马是讲食阮这有增加成分，这阿雅德那里。
3: 哎对，阿雅德。
0: 即马加较好困呢。
3: 哦，这困一下就饱。
0: 哎呦，有较好，有较好。安尼继续看那个盖两顿啊。好，谢谢。来哟，你有这个问题无？哎呀，倒几波困几波，拢是困不起啊！爬起来，搁要困，搁困不起呢。梦天梦地，规暝拢在梦呢。那么，该食恁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呢？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杏粉末，就得加上昆明的成分呢哦。咱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个有灰粉呢，或咱皮肤水呢，帮助消化个昆明个帮助，个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个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或咱人较袂疲劳叫做啤酒酵母。虽然如果是你常常呢，哎呀，当头个阿达妈硬讲硬讲啊，记得是愈来愈无好，下街来对面个西洋参粉末哟哈，所以好难喝，困是假。阿雅德那，熊心来当个干，三心。

0: 节目做这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咱这昆明呢，不是打边境为难，靠近为难，靠办。所以咱来靠办的好朋友，莫寂寞。哎，咱来有耐心继续个加油落去哈。啊，那么咱登机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开挂，所以留起来。假二则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咱的大春的讲。来，你好，你好，喂，嘿。还是请讲下来、欸、嘿。
1: 哎、欸，我请问你困眠要吃啥？
0: 哎、欸，接电线哦。哎，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2: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2: 你先生你好。
0: 哎、
2: 欸、哎、欸，那先叫我们，暗时困眠是要吃什么？
0: 吃，等一下来吃一个，吃起来。来，那么你这么近，那第二阶段那边点歌，人这么当卡里白哦，咱两张点歌靠切歌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嘞，空白空空，469469，阿边点歌人一当卡里白，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嘿，喂，你好，欸、你好，嘿，
3: 夜空，
0: 啊，你什么人？你夜空？
3: 嗯，
0: 你在点歌呢？安尼无礼貌嘿，您贵姓啊？嘿，
3: 木易阳。
0: 哦，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先生，你好，
0: 嘿，是嘿，你好，黄大姐，
4: 对，
0: 来，你好，
4: 我现在在点
0: ，GL，好，等你给你安排哈，
4: 好，
0: 谢谢，
4: 是是，
0: 好，拜拜，
4: 你好，我好，大家通通好，
0: 大家通通好，谢谢，
4: 再见，拜拜，
0: 拜拜。还想无卡起来嘛？讲啊，我什么名？啊，你叫啥呢？嘿，我要给你点歌，你夜空。这个叫咱的好朋友，咱要靠人啊，好要点歌啊，好这个打电话要有电话礼貌哈，不是我的教训啊，我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想无你卡起嘛，啊搞我讲你什么名哈，啊你要点什么歌，我咧起来夜空，我咧多空咧，哦对不起了哈，哎、我觉得这个平常的记礼貌很重要啦，礼貌更重要哈。来，今麦来呢，各位点歌买单继续卡，唔去我要甲咱的那边讲哦。嚯，今麦我看到真济一些报道，哎呀，真正今麦愈来不只是台湾呢，愈来愈济人有这种啥，这个年纪大了，记忆不好，就是阿兹海默氏症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呢，讲哦。真正是必须要的课上课，大家吼有做一寡这个帮助咱记忆好一寡这个方式方式的对啊，因为呢，咱的脑有几啦千亿个啥神经神经元的对啊，啊，咱受到外靠刺激的时阵呢，你呢外靠刺激，比如你咧学物件啦，你咧参加活动咧，那么咱这神经的网络啊，伊得活动起来。啊，咱的神经元啊，愈活动愈好呢。当然咯、哦，对咱人的记忆会愈好无，一定会愈好。那个美国芝加哥因的这认知健全中心啊，因的讲啊吼。那么呢，虽然讲咱人的智商是天生注定的，但是咱的特贵点了训练大脑，一旦扩展了咱人的记忆，啊，过来这个阿伯将来食了较袂脑袋不灵光，讲有这个帮助大脑吼，会当咱记忆较好的这个方式，比如讲吼，第一点活动就是运动，特贵的运动，咱的脑因为咱人卡咧运动咧走路，会当增加咱脑细胞的增加。来，你好，你好，
5: 秀爽呀哈，
0: 你好，
5: 我真难客啦吼，
0: 哦，
5: 啊，我请教你咧吼，我来早去管迄个做迄。
0: 你等下我叫来听好了，先这边哦。安尼好，咱呢，给你解释下，谢谢你。所以呢，咱特贵的运动会当我增加咱脑细胞的增加，咱的脑来对神经元呢也会连接，所以对咱的脑记忆也有帮助哦。所以研究人员讲哦，讲有人做，那是做瑜伽呢，会当增加咱的脑的海马回体积。噶记忆会当扩充，促进咱的前额叶，咱的头脑内底前额叶会当增加，那么对你后摆记忆有帮助。所以运动或者是做瑜伽。第二个呢是虾米？我接受的挑战，什么挑战？恶心的物件， 比如说你过去想要读礼仪啊，哦，还是说你要学跳舞啊，还是要学唱歌，这种对着不怕学过的东西，你去学呢，这叫做新的挑战。那么这个新的挑战呢，会当我们人这个脑，我们的脑会当专注力会如何，而且我们的脑里面灰质气的体积会增加，对你的脑会记忆有帮助。那么这是人的哈肯萨克大学医疗中心嘛，咧提供咧，讲建议食老了呢，你要去做，你过去唔捌做，啊，你有兴趣嘅代志，譬如讲你可能就是爱学画图啦，吼，即嘛是拢有兴趣嘅代志，会当刺激到。那么呢，就譬如讲去学行棋啦，学跳舞啦，吼，这些都可以的。所以讲第二点，建议好朋友呢，年纪大长辈呢，去学新嘅物件。然后过来就是另外一种，就是咱常讲的讲叫做啥？上好培养的什么呢？放空，放空还是冥想哦，就是和家己呢，一旦哦，这个放轻松的对吧？比如讲收听啊，一听个十分钟啦，吼，拢什么事情都是拢卖去啊想，但是你就是放空自己。那么讲这当和咱人的专注力也当提高啊，吼、哦，安尼哦，你那是。讲有人做这种的方式呢，三个月，人家加州大学哦，用就干诶，心智跟大脑中心研究用三个月呢，叫人用这种方式哦吼，结果呢，真正帮助介大，就是记忆会愈来，甲认知能力会愈来愈好吼，而且可以让纾解压力，哇，太棒了！吼，所以恁一定要做吼。那么第四项是啥？活动。增加你的社交的朋友啊，第五项是什么呢？嘿，你当参加一关的，比如讲机智游戏啊，脑力激荡，这个都可以增加你的什么呢？反应力的对吧？哈，那么这五点呢，你那是有做来讲，对你的帮助将来，那年纪呢，坐回了，年纪坐回呢，咱较会容易老人痴呆，记忆嘛会愈来愈好，所以当然啦，对你有帮助，咱得爱做哈。我都听讲过，去学新的物件，去运动，去参加社团哈，认识一些新朋友啊，接受的挑战，这个对你都有帮助，较会老人痴呆哟。来，我来个唱歌啊，咱的好朋友，咱要跟咱朋友帮。咖喱呗，咱那个咖喱呗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我个唱，真久无唱，爱闪闪，来听我唱歌嘞哦，谢谢。

来哟、哦，夜空不是，哎，是爱闪闪，夜空带来给你播上哈。来继续关注全生命人希巴里，米佐拉希巴里的是呢，来谢谢。来哟、哦，虽然跟你好不两个卡里吧呀，咱这大龙叫啥？辉哥。嘿，当然啦、啊，火锅要煮火锅较简单嘛，迄、那个所有的料，迄全部料弄个落落落，安尼就可以了呵呵。这个我就会煮了啊，的高汤然后啊是去买一个汤底，然后个煮煮个滚，然后哎爱酱料弄个坑坑了，安尼就是火锅。Sukiyaki， 你用个 Sukiyaki 的是呢，但是。咱这火锅哦，有介绍迄个加工的制品的料，譬如讲鱼饺啦、鱼丸，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芝麻贡啦，还有真侪拢是啥加工的，不是真正芝麻贡，现在芝麻贡的贵啊啦吼。所以呢，那么吃不要紧，偶尔吃没有关系哦吼。但是如果是那受慢性病人嘞，一个是你有糖尿病，那么而且你够高血压糖啊，袂使啉个饱，一个是尿酸高的人。因为呢，咱尿酸哦，就是普林过高嘛。我、哦、来简单讲，就是吃上好啦，蛋白质过多啊，蛋白质，咱的蛋白质的副产品就是什么？普林。所以啊，蛋白质吃了过多，啊，蛋白质有什么物件？肉，比如讲红肉，就是猪肉甲牛肉，啊，再来牛肉，这红肉上个是所谓的高蛋白，虽然是低卡路里，但是是高蛋白哦，哈。那么过来就是豆类的物件，哇，你吃了过多怎么办呢？必须要靠咱的肝给你代谢，靠咱的油脂给咱过滤哦，哈。啊，那过滤不出去呢，当然生成一个副产品叫啥？普林。那么到时你得从咱店讲，叫做半个 keeper， 半个白了，半个炒米毛。哎呀，啊，那个是尿酸管，尿酸那管男性超过的七，男女性超过的六，当然咯、哦。你得看我滴的啥？哎呦，听风啊，啊，到时听到发疯啊，听到别惊路了，听到别当穿鞋啊，听到唔免上班呐、啊，我咧听到做风的叫做帝王病安尼啦吼。所以尿酸管的引起的尿酸的结晶，引起的听。风以外，尿酸管的人，你去食超酸管的低血，还是讲我食普林较管的？迄种伊个超酸较管的，白莲啊啦、肠啊啦，啊是有嚼回去的豆腐啦。那么你到时比别人较用的啥？有去结石、膀胱干尿的结石哦。尿酸管嘛，应该对我听讲叫做有机型的高血。所以干嘛买嘛五点到七点？哎呦，那安尼，干那点点拢头壳戆，这个时间会弄个欠管呢，啊，放药个气泡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有可能就是尿酸管。那如果那是你本身个有啥物？不只是尿酸管呀，你个尿酸管个有啥引起的心脏的问题，叫尿酸管的心肌梗塞，那么就要注意了哈。所以，咱尿酸管呢，不是男性看的呢，歹势。男女性嘛，也有吼，一个是呢，男女性变为然后。

0: 那我做一只菇，这个菇咧的物件普林足管咧，所以菇吼的唔要伤过食，啊，佮包括了虾米？哎，这个是什么？就是咱常讲的高汤啊，火锅的汤啊，拉面的汤啊，呼，迄汤头上好的就对啦。啊，那汤头啦上好该啉落去呢，我普林的管啊，啊普林啊管呢，当然咯、哦，到时你的啥？哎呦，天王的过来啊吼！虽然有生管的人，今晚不仅咱台湾外籍人500几万人，呵呵这么的多哈、哦！啊，慢性有几百人外籍人，200几万人，也就是讲哦，目前200几万人有几无好萎缩的人呢，差不多啊，要一个心理准备呢。那你不管啦，慢性有几百东西。有这边慢性，有这边有5级吧。啊，一般拢是到第四级才会知影。哇，你已经到第四级知影时阵，你得爱注意啊，莫乱食药啊，莫乱食偏方，嘛未使乱食啥补品的物件，你袂当食。哦，虽然都是爱强吃哦，吼。虽然你那边啦，有气不好，你的肾气球过，你无大概60的人，千万都唔忙个乱食一挂偏方，啊，过来乱食补品哦。啊，我有气到时来洗有气就麻烦了。哪里的你好？
1: 哎，舅仔，
0: 嘿，安那嘿，
1: 啊，来干买啊，食膀胱药啊，
0: 哎，等一下。

0: 刚才我想来改三片了，不急嘞。啊，你请等我，请等我，啊，你熬夜搞了哈。
1: 好啊。
0: 你来暂时吗？
1: 系啊。
0: 好，啊，你今麦讲起来我较好呢，身体较好。
1: 啊，较袂热，腰酸较袂热。
0: 哦，你稳定腰酸足管吗？
1: 龙头听风诶。
0: 啊，佮听风哦。
1: 对，拢会热开听。
0: 我今麦较好呢。
1: 诶。
0: 哦，啊，你爱注意食食咯哈。好，啊，熬夜搞哈。阿姨，谢谢，谢谢。啊，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海西。
2: 欸，我要给你加油做见证。
0: 哎，谢谢，来三遍了不及勒，来请共同来，谢谢你。
2: 你们的三圣珍宝真的太好了。
0: 哦，啊，安娜好，吃了安娜好。
2: 欸，我有记齁，差不多结少五十档啊。
0: 结少五十档？
2: 真的啦，我不是那种病都发烧啊。
0: 哎呦。
2: 啊、不是有的没的啊，啊，不过吃你们的高兴当我齁。
0: 嘿。
2: 都没好法啦。
0: 啊。
2: 所以说有有记结少人齁。
0: 嘿。
2: 不是在上班，不是在发烧人，真正真好。
0: 欸、这个是我正讲你也发烧的对了哈。
2: 哎、欸，发烧啊，有句、哦、有句话一定会烧呀，
0: 感觉
2: 一定会烧呀。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是一年多了，现在都很多可以没有再复发了。
0: 哦，我哥去上班也拢无安面啦，
2: 拢唔办啦，
0: 唔办啦，哇！
2: 真的，以前那固醇吃太多了，
0: 哎呦，
2: 抗生素吃太多了啦，
0: 哎、
2: 所以哈、真的是很好。
0: 谢谢谢谢，
2: 有这种毛病人真正应该爱好用。
0: 哎，亮姐，感谢你的鼓励，好，谢谢。呵呵，刚才阿哥该弄等了哈，好，谢谢。哪里呀？你好。
3: 喂，秀爽呀。
0: 海西，嘿。
3: 嘿，你好。
0: 啊，你好。嗯，
3: 我今天日头，去看报告啊，哈、我本来有第二期慢性肾脏病了哈。
0: 哦，第二期的哦。
3: 嘿。
0: 哦，
3: 啊，我讲。
0: 哎，三片的你卖讲，嘿，
3: 这些三片吼，已经零起呀，
0: 吼，零起呀，哦，已经
3: 起呀啦，
0: 进步拢无起呀，就掉啊啦，吼，
3: 嘿嘿，
0: 哇，啊、
3: 甚至
0: 嘿，
3: 甚至是有过利率的44.65啊，吼，
0: 好好好，
3: 你那里49.65，
0: 哦，那差你这，来有三片的我姐，三片我姐，我
3: 这位公，
0: 你真的差有够多啦。哦哦，不怪你真欢喜的。
3: 糖化血色素
0: 哈，
3: 有点七呀哈。
0: 嘿嘿，
3: 啊，今来看了是欢喜，存7.0。
0: 哦，差这哦，本来9.7，今嘛存七哦。哦，
3: 对呀、啊，
0: 好棒哦。
3: 啊、所以讲，大家好朋友吼，
0: 三线金箔，
3: 秀出来三片，
0: 三线金箔啦吼。哎，大姐哇，真的好棒好棒啊，我嘛替你欢喜呢。好，继续干嘞干嘞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才，
0: 喂喂。哇，
4: 还哦，
0: 还什么贵叔嘿？
4: 哎呦，你秀才你要吃好药嘞。
0: 哦，你哦好，谢谢、谢谢嘿。
4: 我这头啊出来出石头哈。
0: 嘿。
4: 哦，我你药啊吃了哈。
0: 哦。
4: 啊，就未要落金钱啦，都未咧，就足紧咧咧。
0: 哦，安尼吼，好，
4: 走样咧，
0: 好好好，好，感谢你拢讲过咧哈。
4: 啊，你讲，
0: 好大，就蒋大哥嘛哈，好，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谢谢你。雪弟好，你好。
5: 喂，秀爽啊。
0: 哎，雪弟好。
5: 我姓陈。
0: 雪弟，雪山贵叔嘿。
5: 我要甲你讲，我迄落，我无来，我有事了
0: 吼。
5: 拢好呀，啊，我今个甲伊，我迄落落落皮样哦，我坐头壳上甲吼，拢腰到几巴几巴。
0: 好安尼哦，
5: 啊，拢无好呀。
0: 安尼好，好好。
5: 啊，你
0: 好，安尼大嫂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个人，真上一个人饿了。

0: 咧讲过，咱这款三线肩膊，你真爱挂当个只，因为呢，咱这款真正是有规身躯甲你顾透透，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养。那么咱真正有这样成分呢，食一罐滴咧五罐的成分呢，看门食个瓶瓶罐罐，看门食个重复掉安尼吼。上个一人学了个心丁，但是咱这款有够好，所以咱心丁但是也无食个背过来哦。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咱咧好朋友啊，拄拄到药库个放药，一暝去放过了解药呢，会加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咧购买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再开下挂，所以要留起来哦。想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多准力杠，谢谢。你好，你好。喂喂，
1: 一下
0: 啊，
1: 哎，你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哦，等一下来，一下姐姐哦，嗨，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我是小丽，好。
2: 哎，小姐，我请问一下，
0: 还没嘿，
2: 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哦，
0: 嘿，
2: 是准32
0: 啊
2: 呢？
0: 啊，那哈你给，来接接哦，先接接哦，哇，大哥这样太低了，等一下，谢谢。来哟，咱那好朋友在要吃对一罐的产品了，听了无详细，然后当卡里吧吼。啊，我要来改唱这个台语歌、老歌，大家来听故事哦，来听我唱歌，来这个先听我唱歌哈。大家来听故事，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人做一个贫惰的人。咱台湾这么不准备找头路呢？那讲真的吼，服务业真的蛮好找的吼。中国一边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讲哦，因即马来那是找头路，你敢知台票差不多偌济呢？不甲一万？哈？啊，那恁是咩生活？无啦，无你就卖大，对不对？因呢，来小丹，你好，你好。喂喂，拿住耳机。
1: 对，
0: 啊，该接接来，一线接接来，拿住耳机啊，我无多听吼，来谢谢你。所以呢，咱真正是人吼，唔茫定定贫惰，尤其是少年人吼，要希望讲哦，迄、那个钱多事少，离家近呐、啊，钱多啦，代志少啦，佮离厝佮近呐、啊，哎呦喂，对你下日比人较好啊。即马是个几人是啥，在家里工作的。地处工作的吼，有迄个工作室啊，譬如讲网红啊吼，起码拢有这个这个地出来对面改地呢，直接就这个做网络的影片的对吧？但是呢，阿毛秀真济人哦，贫惰叮当，头家那了解闲的不爱啊，不爱多啊，来干脆回家吃阿娘阿爸，这个就是啥贫惰，这种就是爸爸妈妈想派去。那你爸爸妈妈，你唔该领导囡仔成败，比如讲领导的囡仔囡大概闯祸啊，比如讲哦，这个爱开个爱享受啊，食一粒小头路一个月个四五万，啊结果呢，阿要啉阿要搬阿要去一个找查某，啊那边老够开，得去刷卡借钱，啊那刷爆了呢，哇！起码这些呢无信用啊，得去甲阿母啊讲我无信用呢，要怎么办呢？这阿母太形象。你来看，一拜过一拜，这种老阿伯啥，一定有这老母想派去，阿伯怎么变撩脸呢？伊叫撩妹仔，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拿就变阿公阿妈，你忙咧做甲要死的吼，唔敢借，唔敢开，唔敢用呢。人恁囝比你较巧呢，未去借，未去开，未去用呢，家己的土地拢家己卖掉，家己厝嘛家己卖掉呢，唔通安尼啦！啊，做事大人也要做事啊，结果拢一个人都唔敢开。啊，较侪就要捧我恁囝，无唔对是你的囝啦，你也个听无唔对，但是你听了过头啊，生，人讲天性呢，总变成什么呢？你派人是你呢，你甲恁囝想派去的呢，这个是不对的。一将来总变成哦，免惊无钱，阿拉无钱，等阿母阿特的有啊，阿母得去卖厝、卖厝、卖餐饮来，互你用安尼，这个就是不对的吼、哦，这叫做想囝压走了吼、哦。所以呢，咱过得是对的，阿姨、阿公、阿妈过去拢尽责，所以咱今毛真正年纪大的长辈哦，为人做个翘骨啦，为人变成卡头、变 O 型腿啦，你老去机会去睁开个看，迄真正阿妈级别吼。真正欧巴桑级别，真正卡拢变 O 型腿，为什么？搭档对档啊，当像阮大手都是拢搭往来啊，莫往来啊，大家拢嘛卡拢变，出侪拢变 O 型腿，迄就是啥？做了过头啦。虽然人吼唔忙想做，做不要紧，唔要做过头。啊，我拢讲过运动嘛，同款。咱人要有适当的运动，咱的腱子肉较袂软落去，啊，这筋络才袂起瓦来，而且。咱呐有咧运动，都叫我讲过啊，有咧运动哦。咱人较袂提早老人痴呆呢，真的比较好呢。但是劳动甲运动是无相容，是不一样的。唔劳动过头，骨力就食啦。你到时你骨头就出问题哦吼。但是咱平常时保养嘛，介重要呢。比如讲咱常讲的，咱洗澡开始，你得爱补充钙质，啊个补充的关节软骨来胶原蛋白。除了是补充以外，当然运动。爱配合的运动嘛，盖掉哦，一天上无就叫运动30分钟哦，吼！啊，你来平段和运动的平段，啊，拢坐咧看电视看几工的呢？咱即马电视24点钟拢有啊，迄新闻哦，报个再报个再报安尼啦。当然你们变成了随时转那个栏，随转电视呢，啊，都接无通去看。所以呢，希望我平爱养成一个习惯，要运动，运动的习惯。以外，啊，当然尽量来当哦，运动，这个爱运动了掉啦。运动嘛有分呢，比如讲你年纪的坐话，你都无适合去爬山，甚至落雨天哦，有咧落雨时更加袂使去爬山，因为迄种会造成了什么样灾？哦，搬，伊咧搬落去，搬到山口就危险嘛，吼，所以。可能建议咱超过40岁以上，你就开始要养成啥保养的习惯，补充钙质啦，佮包括软骨啦，咱都叫讲的以外呢，当然腱子肉嘛介重要。咱若无咧运动，腱子肉一定会软，啊，腱子肉若软了。

0: 去了，佮加上你无运动，来即些你咧走路，你就容易跌倒啊。所以你有感觉无？你若咧走路，脚拢动动酷酷啊，动歪歪，压袂悬呢。不过你拢定定跌倒，可是你的脚拢袂美咧。尤其是拄着寒天的时阵呢，咱这天气呐愈冷啊，咱的运动神经会愈无好，会愈反应会愈慢。所以你更加哎呀呐，爱运动，爱补充钙质咯。因为我有讲过呢。咱的健肌吧，不是跟他需要的两百斤了。咱的健肌吧需要的两百斤，更需要的啥？钙质。虽然钙质来补充，过来就是能过来补充以外，咱的骨型才有够哦，哈。所以补充钙质，和你干嘛苦啊？苦为了背啊，背不起来。啊，够生的骨刺哦，手个也袂关，够五十斤，爱用咋补充钙质咯？哎，你好。
1: 哎，请就坐哩。
0: 哎，嘿呀。
1: 嗯，嘿吼，
0: 嘿呀，
1: 嘿，你还总买骨头的哩，
0: 骨头哦，哎，等一下开。

0: 安徽说起来的黄大姐说电哦，来谢谢阿弟哥你好，
1: 就是啊，
0: 哎是你好，
1: 哎恁昨日一张我卡电话来，
0: 哦谢谢，给你问好呢，嘿，
1: 哎食了真好啦，
0: 哦安尼呢，我来哦，啊你食了产品好不错，食了哪好呢？
1: 我头的卡头迄个爬楼梯足疼呀，
0: 哦，
1: 食个果子食了，即马都卡袂啊，
0: 哎呦。有改有进步啦哈！
1: 哎呀，啊个腰足酸的呀、啊！
0: 嘿，
1: 啊吃吃嘞，今麦腰嘛较袂酸啊！
0: 哇，好棒哦！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嫂感谢你啊，谢谢，保重哦，谢谢。
2: 你好，
0: 阿西，
2: 哎，你做见证？
0: 哎呦，来，谢
2: 谢啊，我家家先我老太太。
0: 哦，阿、啊、你好，吃了哪好？
2: 吃我吃带果子啦，
0: 好、哦、啊，吃了那好呢。
2: 吃了，较袂遐疼，
0: 较袂疼。
2: 我吃八罐啊呢。
0: 哎呦，好好，马紧马紧，咱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好，阿哥干两顿，好，谢谢。小小弟哥你好，喂，你好，
3: 你好啊，那个秀爽哈、
0: 哦。哎，是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林小姐啦哈。
0: 我马姓林，你好嘿。
3: 家里一些产品见证一下哈、
0: 哦。哦，我不讲过了，来生。来吃光嘿，吃光
3: 嘿。
0: 哦，哈，
3: 我有吃一罐啦哈。
0: 吃多几种，盖过去了。
3: 对，啊，因为我最近哦，
0: 我
3: 以前较早我都爱看一种护健嘛，啊，看做久的嘛，都无好嘛，啊，吃恁药，吃恁的盖过去，哎，啊，做有效的。
0: 吃盖过去对几方面较好？你也看，
3: 对，
0: 两股咯。安尼好啊，安尼大姐你要继续看你哦，嘿，别先放掉哈。好，谢谢。来哟，你有骨头的问题无？当然咯，安尼咱年纪大，你定从个气象台观察到听对不对啊？虽然要补充钙质，加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咱要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质吼。那么咱进来这个骨头需要钙质，加咱观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行嘛，免食干两种，免食干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低三。我能根据把吸收好酶，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咱这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的矿物质嘛是上钙高咯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那未记哦，咱登记到我的干部那个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提上这 K 啊挂说的老 K 哈，吃好看嘞看嘞，以上广告等下就问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呀，
0: 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嘿。
4: 小蛋嘞，小蛋嘞。
0: 好来，什么贵叔嘿？那就先关起来嘿，谢谢。
4: 秀爽啦。
0: 我的西兰啦嘿。
4: 我你讲我吼，有只骨弯起啦，阿龙阿姐拢会
0: 生。麻痹。
4: 啊。
0: 会麻卡会麻。
4: 卡嘿。
0: 安尼蛋姐来，二线就对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姐你好，我叫妈妈。你那脚有吼，要退还，你要那个小块的免怪怪，人家你也有。
0: 三片，等一下来，大家三线接起来。嗨，谢谢。来，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波了，继续个卡咱的客运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拉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当然听我节目不是大家拢听的哈，嘛是为了听袂害啦吼。那么我拢感觉讲哦，咱随缘就好啊，咱听的哈就给咱锁定，那听袂害转台我嘛袂怪伊啊，因为啊，咱袂当给咱勉强嘛，对不对？听的哈，而且哥哦，会当我的建议啊。如果是我对你的建议，你也当个记起来。哇，我的建议绝对是有帮助的，我的建议绝对是好代志的啊。那么我讲的拢是健康的话吼，啊，我嘛。

甲恁讲唔好的代志，所以呢，恁会当安心啊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是健康，阿、啊、哥来，哎、欸，这个多元化的，哎、欸，不是我儿子，我家己啊哈，我是朝这个方向了哈，我要走的方向就是，这个健康的节目，阿、啊、个多元化的，会当我恁听到真侪不一样的生活常识，因为大户会讲哈。阿、啊、哥来个以上面，活人快乐，希望你们能快乐。阿、啊、我个安慰老大人，希望你们都为自己想，替家己想，对家己较好诶，安尼知影无？好嘞，谢谢，祝你们健康快乐，刷卡代理，谢谢你。

0: 有称呼。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够。

0: 九。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啊，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6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96000克。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冒火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

0: 以上广告由建设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赫，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나요. 나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琪呀。
1: 郭建中，
0: 在这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电视打开，啊，就看到日本的大地震哦啊，看到安尼真木安尼，另外7.1的大地震哦，你看我大哦，你讲规间厝哦，刚才不是诶，布丁安尼，安尼沙咧滴油滴油安尼啦。
1: 嗯。
0: 哦，这摆损伤完啦，比较人，日本有代志，对台湾。我那出动，咱的迄个搜救工具哦，拢穿好啊啦。看倒位较严重的哦，马上飞行机手都跪啊啦。这地震哦，天灾哦，你那当时要来都唔知啊你。
1: 嗯，我都一样。
0: 像迄天咱台湾冇地震啊，我拄好入去便所要放一部啊，就讲。奇怪，咩头壳啊？那讲价安尼是安那？
1: 欠费，咩欠费？
0: 欠费也是
1: 啊，欠费呀、啊，
0: 还是白心啊呢？
1: 欠费。
0: 啊，我一个白起，我出去外口啊，碰是讲，我头壳那安尼现现，我都地动哩咧。电视甲拍开，哎呦，三级的呢？三级就真大哦。
1: 哎呀，这都是真拄好啊呢。
0: 这摆日本你看7级的大地动啊。
1: 嗯，
0: 发生在熊本遐啦。
1: 哎呀、啊，因为天气太热了
0: 太热了，
1: 真正
0: 对啊，
1: 这个天灾地变啦。
0: 咱即马搜救大队哦，准备好势啊。等因那边讲，多只机场会落啊。
1: 嗯，
0: 咱准马上就变到位啦。改动啦，讲赈灾哦。政府就宣布安尼啦。
1: 嗯，
0: 未使乌白扣啦。你要被扣人扣扣，对地下地路啊，电路惨。
1: 迄个个人做叫个人担，这是风钱，你拿安尼加加落去嘛是无法度啊。
0: 这钱哦，你哦，你袂要被来哦。
1: 对啊。
0: 来爱的什么？一个迄个邦桥的李小姐哦，要听代嫁女儿心呐，佮叹十声啦。赚一声都真可怜啊，我赚个十声，哎呀，青梅竹马找无啦，
1: 我找无，
0: 这两条大声给你放，来，代驾女儿心，咱郭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乐冈小姐询问。

0: 即拢八十几个人哦。
1: 嗯，
0: 迄阵啊，
1: 即卖算
0: 上爱听这啦。
1: 哦，
0: 系啊，过来声叹书声呐。
1: 嗯，
0: 叹一声就咧可怜啊，个
1: 叹到
0: 十声呢。嗯，即两地先甲放好听者。

0: 因这他爬到八九十岁人哦，
1: 嗯，
0: 拢较会听这款歌。
1: 哦，
0: 啊，因遐有规阵人哦，规阵人啊伫咧唱歌，啊虽然唱啊咧真贵，接袂着后开吼，啊但是伊许个味，迄、那个味啊规阵哦啊伫遐唱，啊唱，
1: 足快乐
0: 诶。讲、啊、迄当时哇。咱少年的时阵，啊，伫遐唱歌的时阵哦，
1: 嗯，
0: 嘛是真侪人甲咱看呢。
1: 迄个时阵咧唱这块歌的时阵，是咧创啥呢？
0: 啊，如今大家有戏啊，啊，都大家斗阵滴吼，啊，伫遐咧唱歌，
1: 迄
0: 嘛一个啊，迄嘛一个怀念，啊，一个快乐，
1: 嗯，
0: 嘿，啊，所谓我都不听迄款节目啊，唱歌咧真贵，接袂着后贵啦，哦，啊，讲话嘛。比较混沌啊，但是人因啊快乐啊。
1: 但是八九十啊，算安尼，搁唱会出来算真好啊。
0: 嗯，哎、啊，那是一个怀念啦。
1: 嗯，
0: 怀念啦。
1: 一个娱乐啦。
0: 系啊。
1: 啊，都对唱歌较有兴趣，啊，都娱乐安尼啦。嗯。
0: 像咱的放老歌了。嗯。人来听了讲，哎、欸，啊，这个迄、那个时代，
1: 嗯，
0: 咱嘛是几岁啊，拢听这款歌啊。
1: 嗯。
0: 对不？哦，来了。过来，这样快乐的探功夫了。

0: 人讲入去炭坑挖土炭吼，
1: 嗯，
0: 迄性命就去一半啦。
1: 哦，
0: 我也唔去炭坑啊，迄阵啊，定来咧爆炸。哦，
1: 当时要帮到嘛唔知，
0: 哦，你去内底真有影。
1: 当时要帮嘛唔知，
0: 啊，因有快乐时阵，
1: 嗯，
0: 哦，
1: 啊，到下班的时阵，
0: 辛苦一面啦呢，
1: 嗯，
0: 啊，即马炭坑啊，无
1: 啊啦，
0: 今个乌托康没有嘛，
1: 嗯，
0: 哎呀，时代好发达啊，
1: 今马拢用那有嘛，拢有机器啊啦，
0: 哦，对啦，
1: 嗯，
0: 今马过来，明仔载晒剃头啦。
1: 哦，
0: 哎啦，
1: 会使剃头，啊，剩在咱卖剃啊咧。
0: 明仔载使剃头，来，理发小姐，

0: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大树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喂，那哪有一个年纪中间哦？
1: 嗯，
0: 也这个身体哦啊，愈来愈差，
1: 退化
0: 啊，尤其退化，
1: 嗯，
0: 啊退化如何呢？那么加酸，那么遐疼呢？吼，
1: 嘿，
0: 啊拢靠进步啦。拖咧啊来下住住啊呢，啊但是也好，也未好啊，哦，
1: 坚持个呀，
0: 对哇？你食红参的养筋骨，哦，啊你啊离个食离个食，有一天你会感觉嗯，啊、我的这身体哦加真好，
1: 嗯，
0: 啊骨头哦嘛加真好，
1: 加真有亏的。
0: 讲啊本来。

0: 坐两桌就差不多都无啥无啥爱坐啊啦。即摆啊坐几波，哎，啊骨头愈来愈硬。所以食红参的养筋骨，伊会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伊安尼食一久来吼，哇，你的身体还愈来愈硬。
1: 嗯。
0: 啊，无你讲啊，食老吼，你讲啊，坐轮椅就好啦。啊，红塞安尼塞来塞去啊，一头壳咧淡淡啊，看了真可怜。
1: 嗯。
0: 啊，外头啊，伊咩啊，塞去晒日啦。
1: 晒日对
0: 啊。规定
1: 啊，甲你坑嘞，甲你坑嘞啊！啊，阴生伊个啊，
0: 可怜嘞。
1: 嗯，
0: 这真的真可怜，那食老咯，那像安尼，安尼不是享受嘞？叫外头啊，规定啊，塞塞啊去，讲啊，迄个白日啦。
1: 都爱安尼健康会惊会走安尼，但困惑啦。
0: 对哇、啊，用、啊嗯、你红心用金叫甲买顿来食，买顿来食就无唔对。啊，但即马有伫咧优惠安尼吼。
1: 对。
0: 啊，你呐？买咱产品吼，
1: 那得半担，
0: 算足个好个啦。
1: 嗯，
0: 哎呀、啊，啊自家食，啊有一工你就感觉哇，身体还利用个，别人食用啊，你敢食不用？
1: 啊，都要认真食，
0: 有信心。
1: 嘿，
0: 红参的养筋骨，紧找洛江小姐咨询，2999-8692，
1: 2999。八六九二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江边找无你。

0: 出外无赚钱。
1: 嗯，即马即个天气一热吼，啊，大家冷气拖咧一直吹，
0: 嗯、
1: 啊，吹个呢足凉足爽个安尼。但是你规工啦，拢闭喺咧冷气室吼，拢咧吹冷气，吹规工吼嘛袂使。即、这个医生有咧讲吼，即、这个吹冷气温度差不多伫咧26度至28度，吼、哦，卖甲外口温度差伤侪，吼、哦，无差伤侪吼，诶，伤冷伤吹了伤凉吼，会变迄冷气病、冷气病啦。啊，冷气病吼，就是会引起即个头壳的晕啦。人的神经啦，吼、哦、啊，这个肩胛啦、阿妈棍啦，拢会酸痛，目睭会打涩，吼、哦，啊，搁有这个会痒安尼啦，啊，这都算过敏。

0: 哪里咧？吼、哦，啊，佮有即个呼吸道吼、哦，无爽快安尼，哦，这就是到底的迄个冷气病啊。啊，你若佮伫咧吹冷气，佮哪食冰哦，食凉的啊，食冷的啊，哦，迄个都食啦安尼，哦，而且吼、哦，连伊伫咧即个吹烧气啊，连伊吹冷气吼、哦，啊，咱的温度的转换吼。开始影响咱的心血管、心血管的这个负担呐，和咱的血管哦，哎呦，阿连咪热乎乎，哎呦，阿连咪冷叽叽安尼，哈、哦，啊，所以讲吼、哦，嗯，安尼都爱较注意，滚水爱加啉一挂，伫咧外口啦，还是讲咧吹冷气吼、哦，迄滚水拢爱啉，哈、哦，因为这个吹冷气嘛，吸收咱的这个水分。哦啊、所以说本身咱年岁个济吼，啊，这个皮肤拢较干啦，目睭嘛干啦，啊，这个鼻腔嘛干啦，啊，安尼目睭干吼，佮吹个冷气吼，哦，吹个足无爽快安尼，吼、哦，所以医生吼讲吼，叫咱安尼，大家若咧吹冷气吼，迄温度莫吹伤冷安尼，啊，我感觉，吹咧头27度，差拄啊好，吼、哦、啊！因为哦，你吹伤凉哦，出去外口你会感觉足无爽快呢。哎呀、啊，因为太傲热咧，吼、哦！即个七八月的时阵吼，拢即、這个日头拢会加人，会灼人安尼，吼、哦！所以滚水加啉一挂吼、哦，啊唔通干那冷气拖咧一直吹，吼、嗯！哦啊，冷气吼，就是这个，吃电的怪兽啦，吃电的怪兽。啊，有诶个唔敢吹啦，唔敢吹吼。我都讲过，咱遐一个迄个咧变少的大姐吼，安尼热甲要死吼，啊，等伊厝诶吼，佮唔想讲家己一个尔，佮唔敢开大冷气。安尼热热，安尼一干干嘛咧，辛苦拖咧一日洗，透早困起来嘛洗辛苦安尼。干那拖来洗身躯，你敢知影拢掉酸呢？我讲啊，你做甲要海啊呢？啊，未堪咩咧？冷气甲开一下吼，嘛干那一个热吹一个热天尔，吼、哦，阿妈对家己较好咧，无做甲要死啊呢？热甲要死啊呢？等伊啊呢？未堪咩享受一下吹一下冷气咧呢？啊，其实今嘛，而且冷气吼，这个电器类也拢有节能省电。这个节能省电吼，你就是甲拍开吼，啊温度卖甲开伤低，甲开到26度、27至28度这个中间吼。啊，因为有个人这个厝的方向吼，较无一定吼，有个较闷热，所以讲迄个冷气咧吹到会较这个开较冷安尼。啊，咱唔免甲开较热冷。咱就来开头26、27、28，吼、哦、啊！电风扇再搁甲对边安尼甲顾者安尼吼，安尼空气吼舒适安尼就好啊，卖伤凉，嘿啊！啊，这个安尼嘛较好困，啊嘛人较舒服，啊重点就是会记哩滚水爱啉，吼、哦！甲朋友提供做参考安尼啦，啊无大家冷气吼，拢想讲。啊，吹着足爽的安尼啦，啊，有的是唔敢吹吼，好坑咧，好热啦。安尼想讲安尼省电吼，唔敢吹，啊，坑咧好掉沙咧，啊，再来看医生，啊，唔是安尼，唔是倒食啦。哎呀、啊，看医生嘛爱钱咧，即卖拢起价咧，挂号费拢起价啊。
1: 出门最容易炸啦。
0: 嘿啦，对啦。
1: 嘿啦，啉最上好啦。
0: 啊，暗时啊要困吼，吹一下啦。
1: 对啦，
0: 唔通欠咩钱啦，嘿啦。
1: 来啦。难忘诶。

0: 起码把酒白来将给抽出来养颈椎哈。
1: 嗯，退化。
0: 白来将那些医生叫你抽出来，你都要抽出来。
1: 嗯，
0: 爱抽出来弄啦，对嘞，毛个你点开了你啊嘛。
1: 嗯，
0: 啊这边抽出出来，隔一段时间换这边。啊，那手术个哦，能你个做啊金角角，
1: 但是嘛爱保养，
0: 我、但是嘛都要保养啊。
1: 对，
0: 你保无保养，会搁再来啊。
1: 嗯，
0: 你食大光明，红色的大光明，会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等下你若无去保养哦，
1: 嗯，
0: 嘛是过来啊。有人讲手术三摆啦，咱手术一摆，啊，咱好来个保养啊。后摆唔免个点么手术啦呢？红星的大光明吼、哦，都爱甲买顿来食。哎，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顿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

0: 因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观注音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目睭药啊，就咧治疗目睭个啦。
0: 嗯，
2: 啊，你目睭你若无，即、這个器官甲顾好哦，讲者倒转来，
0: 嘛是会退化。
2: 手术出来一个倒转来啊，
0: 嘛是个即会个歹去啊。
2: 你来甲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哦。滋养面膜给你保养，目睭你若无甲顾好哦，哇，真点头。
0: 嗯，
2: 啊，万一你手术了吼，倒转来目睭金结结啊嘛。
0: 嗯，
2: 啊，你嘛是都要保养啊，你保无保养，伊会搁再来啦。哦，红星的大光明，然后要滴的朋友，你若买半担吼，我拢有安尼做犹太。
0: 对。
2: 跟找罗刚小姐。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2: 来淡水模式。

0: 陈俊南的《再见南国》。
1: 嗯，
0: 啊，咱节目中有咧推荐的吼，来自高雄市南极高雄市的这磷虾油，由欧米伽3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最主要有这 EPA、DHA， 也对脑足好，对咱的血管足好。
1: 嗯，拢有帮助。
0: 你敢不能听人咧讲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唔办嘛？
1: 嗯，
0: 啊，咱这一个真好真好的物件呢，啊，无俗，60粒一啦，哦，一啦清啦，啊，两买两啊，又搁加一啦，啊，但是即嘛吼。有这个油台中哦，你算会好。
1: 嗯。
0: 哦，进来煮，那这加减帮下，你安尼放喺食饭桌啊呀，啊看到你就甲摊两条啊就好啊。
1: 嗯。
0: 无形中你会去感觉讲，嗯，我最近这身体哦，我加真好呢。
1: 饭前饭后拢 OK 啦。
0: 伊这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拢真好啊呢。
1: 对。
0: 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诶、欸，来。台湾时间1:07，差不多2分啦。
1: 嗯，
0: 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

0: 来，这两个人来行就知道说，
1: 嗯，
0: 要让你选歌啦。
1: 这个时间就是口音时间，
0: 对啊。2999-8693，
1: 找歌建中甲蒙奇啊。
0: 来，爱听歌的即马拢好留来，
1: 好上线啊。好起床啊啦，
0: 嗯嗯，
1: 系啦，卖等下咧，恁去吹一个爽爽啊，拢困去咧。
0: 啊，做啥袂去？困去是话紧啊，困去明仔载就来。
1: 哦，
0: 哎
1: 呀，啊，困去咱嘛叫袂起来。
0: 哎呀，算在。哎
1: 呀，
0: 哎呀，
1: 来，啊，那阿伯困的朋友哦，要点歌就好好起来啊。拢
0: 好起来
1: 哦。来，你好。
2: 哎，
0: 见到
2: 我
1: 几滴
2: 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嗯，对呀。要听什么歌？
2: 细汉的东西。
1: 细汉的哟。细汉的那个哟。细汉的。
2: 先听我细汉的东西。
1: 哦，好，细汉的那个。

0: 谢谢。
1: OK，
0: 谢谢。
1: 好，来你好，
2: 孟姐啊，你好，
1: 你好，
2: 阿建中好，
3: 好，
2: 点几点啊？日落西山，
1: 日
3: 落西山，
1: 日落西山，
3: 好，
1: 好 ，OK，
2: 谢谢
1: 好，好，哇，落了，落了，爱家己爬起来，我是无法度。来，你好。
4: 孟姐啊，
1: 哟，
4: 这别人
1: 优雅气，
4: 姑娘啊真水，
1: 姑娘啊真水，
3: 姑娘啊生水什么？
1: 海西人，
3: 嘿啦，嘿我来吹，
1: 阿娘啊生水海西人哟，
4: 对啦对啦，
1: 好好，我是讲姑娘啊，阿娘啊生水海西人，
4: 嘿
1: 嘿，好 ，OK。唔能困哦。
4: 哦。
1: 唔能困哦。
4: 哎呀。
1: 嗯。较等下要困哦。来，你好。
2: 孟姐，你好。
1: 你好。
2: 见到你哦。
1: 嘿。
2: 迄度来点分半。
1: 点分半。
2: 哎。
1: 好好。
2: 好，谢谢。
1: 哎，黄太太哈。
2: 哎。
1: 好好。OK。好。嗯。哎。点分半。阿娘啊，生水，生水，啊、来，哎呦，哎，哎哎哎，
5: 哎，建中遐，
3: 对，来哦，
5: 哎，
1: 今日恁遐是哪查查桥？
5: 阮遮查查桥哟，
1: 哟，
3: 没啦，今麦没啊啦，
1: 拄啊查查桥，
3: 嘿啦，
5: 我遮雄雄有，
1: 哦，哈，雄雄有哦，你有听诶哦，
5: 嘿，
1: 哦，啊，今麦好啊啦。
5: 准细些嘛，迄落阿良准细些嘛，擦擦。
1: 叫细汉来去处理者。叫迄个伫边个咧困咧细汉。
5: 来，搁困落呀。
1: 叫边个咧困咧去处理者。嗯，袂使哦，困伤爽诶。哎呀。
5: 在个擦。
1: 嘿啊。哦。啊好未？
5: 擦一个。
1: 哎，擦一个哈。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5: 来听一个乡愁的南泥。
1: 乡愁，
5: 哎，
1: 乡愁，好，乡愁的南泥，好，
5: 拜拜
1: ，OK，
5: 好，
1: 嗯，乡愁的南泥，哎，这里的歌嘛，吼，
3: 有啊，
1: 哎，日落西山，细汉迄当时，
3: 嗯，
1: 好，啊，无人要起来呢，
3: 嗯。
1: 无人要起来，我就甲这个开关甲
3: 试者，
1: 甲试者。嘿，
3: 啊，若要伫产品，就找罗刚小姐哦。
1: 重点哦。
3: 29998692，
1: 连个安尼，我用做火气。
3: 29998692，安尼就听有啦。
1: 对啦。
3: 哎
1: 啦，无清楚、无了解，你就卡自己电话找罗刚小姐呢。
3: 来，
1: 你好。
3: 哎，
1: 哎，你好。
6: 你好。
1: 哎，
6: 我点歌。
1: 什么
6: 歌？点那个《忆无情》。
1: 忆无情哦。
6: 哎，
1: 忆无情，啊，你倒位？
6: 我帮桥做妈妈啦。
1: 帮桥做妈妈哦。
3: 哦哦。
6: 阿
1: 妈
6: 在听啦。
1: 嘿。哦，不要紧啦，都用得个卡起来。
3: 哎，这条挂有啦。
6: 大概
1: 十二点半落来啊！哦，啊，英英啊，英英，恁去罔吹啊，罔听。
6: 对
1: 哇，
6: 我
1: 先
6: 去困啊，十二点
1: 落
6: 去拍
1: 鬼啊。对啦，先困咧等啊，你
6: 啦。
1: 好啦，好，谢谢哦。
6: 谢谢你哦。
1: 嗯，拜拜。
3: 哎，啊，重点若要提产品哦，
1: 嗯，
3: 都找罗刚小姐哦。
1: 好对。
3: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3: 来，人生可比海水。

0: 团林老师所写的吼，郭建东所唱的《人生可比海水》，三不五时也嘛爱家己捧一
1: 下。嗯，
0: 哎呀、啊，
1: 对，
0: 嗯，啊，过来咧，
1: 过来，咱甲朋友即个介绍 EGF 青春胶囊，吼、哦，这水的吼都爱甲特别介绍一下。
0: 哦，这里哪无买东西买吼，
1: 真怕算，
0: 是足怕算的。
1: 哎呀、啊，因为咱退休了的，营养啊，啊营养都要把身体顾好，啊面甲顾水安尼就对啦。哦，啊咱一罐 EGF 青春胶囊吼、哦，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啊，咱因为啊，这个、年岁呐较济吼，面皮拢较会干，吼、哦。啊，较干吼，咱就人要保养这个皮肤，上重要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你若面洗好吼，啊，这个 EGF 青春胶囊安尼起起个抹抹的，哦，按摩啊，按摩棍嘛都爱个抹者。哦，较袂差伤济。啊，抹好了后呢，啊，咱这款珍珠霜本来是15毛的，啊，今嘛加15毛，多30毛啊呢。啊，30毛吼，甲加100块，安尼是不是加较俗？啊，所以讲一罐700，两罐1000。
0: 嗯。
1: 这罐吼，搁底阿边安尼甲抹抹咧吼，安尼甲抹抹咧，挲挲咧，阿妈骨嘛是爱抹吼，啊抹抹咧吼，一阵啊过吼。啊，你也感觉讲，哦，啊，我的面啊，呢，加加光洗，加加金骨啊，呢，差足济，因为伊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你面啊，洗好清洁吼、哦，
1: 嗯，
0: 伊只有青春胶囊，不管你几岁啊，
1: 嗯，
0: 你就提来那个胖胖的，胖胖的，胖啊。

0: 阿妈讲吼，
1: 嗯，
0: 你都甲播一段时间哦，你会感觉哎，啊我迄面皮啊，那加只水啊呢？
1: 哎呀，
0: 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嗯，
0: 啊你甲播，啊你若讲到头家娘小姐太太吼，哎、欸，要搁较水的，咱迄个珍珠霜买来吼，搁甲安尼甲，
1: 甲播播咧，
0: 放大大，伊后摆黑色丝绒走了了，
1: 嗯，
0: 哦，迄边的真水。嘿吼，一级也有青春胶囊，要滴个朋友专线电话找罗康小姐，2999-8692。
1: 啊，你那边半大吼，佮有犹太哦，吼、哦，同款完了犹太吼，2999-8692，找罗康小姐登记注文。
0: 阿娘啊，生水惊死人。

0: 安尼就煞，
1: 那无买溜，
0: 那无买溜了，
1: 系啊，
0: 系啊，
1: 好，我两个都怎啊欢喜啊？
0: 即马搁一条你咧点门盘啦，
1: 嗯，
0: 下来
1: 点门盘，
0: 啊，要伫三品找罗江小姐哦，
1: 对，
0: 2999-8692。

0: 点红盘，
1: 嗯，
0: 点个三斤米盘，赚两个钱够了。
1: 对啊，
0: 那家人讲，哎，坐较久咧啦。
1: 嗯，
0: 啊，这步人还好哩，你坐到天光嘛无紧。
1: 好对啦。
0: 哎，啊，
1: 重点爱丢起来。
0: 要记得所在，咱要体谅。
1: 嗯，
0: 人个早晚还休困。
1: 嗯，
0: 啊，无你若有钱，你就甲带出场啊。
1: 好、
0: 哦，对啊，足简单嘞。
1: 嗯，
0: 免让伊安尼手啊，紧要流落来，啊，搁底下咧度孤安尼。
1: 无啦，你若要叫人坐，你就是这步爱提出来。
0: 哦，对啦，算唔知。
1: 系啦系啦。
0: 啊，你钱
1: 卖讲带出场啊，
0: 叫人家你赔一半米人，讲你做那么疲劳。
1: 哈、嗯，
0: 系啊。
1: 啊，一定的啊。
0: 对啊。
1: 嗯，啊，无人要甲你坐到天光。
0: 要伫三病坐六江小姐哦。哦，
1: 对，
0: 2999-8692，
1: 找罗江小姐询问。
0: 来，乡愁的男儿。

0: 乡愁的男儿，
1: 对，我另外要来摆一块迄个，义无情啦，
0: 义无情，
1: 例如西山啦，细汉的东西啦，这朋友拢宣布安尼吼，
0: 对，
1: 电话找洛江小姐助文产品哦，
0: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助文，
1: 来，我这条邦桥的周太太吼，要听的。义无

0: 伊无情，这个歌我那真好听呢。
1: 嗯，
0: 过来我来到这块嘞，日落西山。这个歌我那真好听呢吼。啊，要伫三边找罗岗小姐。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来。
1: 这部中的这个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岗小姐呢吼。
0: 嗯，
1: 二九九。

0: 吃东吃西吼，北来都要甲清清嘞。
1: 这北来的火吼真大哦。
0: 嗯。
1: 你若讲火气叫走五脏六腑去吼，
0: 变成病菌。
1: 对啊。
0: 嗯。
1: 啊，就遮走遐走，啊，走甲全病毒啦。
0: 嗯。
1: 啊，唔知要安怎就好啦。你著食即罐啊。哦，红参黄连解毒丸，讲过三十多年啊，大概食啊拢就好。
0: 嗯。
1: 因为含咧条啊，那生啊贵个，那少年啊。吃了大概无半粒，
0: 嗯，
1: 那边皮我搁水当当，啊你而且你若讲火大哇，放了红气气，哦，啊个大便哦放未出来，闭结，哦顶间哀哀叫，哦，会记啊红参黄连解毒丸，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用过度，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参黄连解毒丸，红参黄连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参黄连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黄连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参。黄连解毒丸，
0: 特工红参黄连解毒丸哦，都爱买转来吃吼。大刚伫咧熬夜无眠啊，啉烧酒啊，吼啊呢，这个是无用吼啊，咱这火拢较大，啊这火大，北来就袂快活啊，所以讲吼，咱这红参黄连解毒丸都爱买转来吃。咱若讲到安尼。这个脏腑吼，这火啦，早晚脏腑入去就变成病菌
1: 啊
0: 啦。
1: 对啊，清肝阁兼解毒，啊无啊，屎放未出来，顶个讲啦。啊，话顶个啊，不爱放啊，明仔载就阁放啊。啊，后日要放啊，不爱放，阁袂，迄袂使。
0: 变屎球啊！
1: 迄掉伫迄体内中间，迄拢是毒啦。哦，千军归路，迄万病是歹命哦，拢是毒素来就对啦。所以这款上好。卖三十几年啊，红参黄连解毒丸一罐清理啊个，啊，即卖你若买半打吼，
0: 有犹太，
1: 最近拢落去犹太，你算会好，
0: 嗯，
1: 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啊，即罐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你都唔捌听人咧讲过咧。
0: 嗯，
1: 啊，这磷虾油啦，有欧米伽三，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这个保护力，也对咱啥呢？对这肺梗，对这脑拢真好，因为有 EPA、DHA 这成分呢，肺梗上重要。
0: 嗯，
1: 哦，啊，这个脑上重要，甲你顾家好势好势，不可不信。啊，这罐讲者倒转来，一盒六十粒都要1600块，你知？你若买两盒，啊，
0: 上架，
1: 嗯，啊，但即马伫咧，伫咧犹太中间哦，你来买拢做会好啦，哦，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要直接找罗岗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王太太这条歌放在尾啊，来咧唱哦，听甲清楚啦，哦来。

0: 王太太，这坑里后边吼，
1: 嗯，
0: 头头听听个清楚啦，
1: 嘿
0: 啦，
1: 坑个这个啊大白鸭后啦，
0: 哦对啦，
1: 嗯嗯嗯，
0: 起码吼，
1: 嗯，
0: 黄牛啊高兄啊甲何时再相会吼？
1: 会到吗？
0: 诶，未到嘛个真正好路，
1: 好，
0: 嘿啊，
1: 嗯嗯，
0: 来，这条都黄牛的啊高兄。

0: 岁月啊，请你入饮来。今麦岁月我吃，我搁叫饮来。
1: 嗯，
0: 哎，来，何时再相逢？再相会？

0: 何时再上会？
1: 嗯，
0: 明仔载就搁上会啊啦。
1: 哦，对啦。
0: 啊，要伫三品重点，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真好啦，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台湾面临严重少子化问题，许多人选择不生，也有部分人存在较难受孕的情形。随着补助生殖激素的进步，部分不孕问题得以改善，但是男性不孕议题也因此受到更多的关注。研究显示，男性的精子品质持续下降，而现代生活中的饮食习惯、作息不规律、压力累积以及环境污染，皆可能是影响男性生殖健康的关键因素。为了因应男性不孕症的挑战，新的精子筛选技术应运而生。传统筛选方式因为精子本身脆弱，往往纯化效果不佳，而且流程繁琐耗时，可能影响人工受孕的成功率。相比之下，精子筛选器利用薄膜筛选及精子上游特性，有效剔除活力不足或是形态异常的精子，保留高品质健康的精子。其操作简便，而且耗时更短，不仅降低对精子的损伤，也有助于提升人工受孕疗程的成功率，为有生育需求的家庭带来更多的希望。食药署提醒，如果有人工受孕的需求，建议先与医师充分沟通自身健康状况与生活习惯，让医师评估并选择最适合的精子筛选方式，并且遵守医师人员告知的四注意事项，才能提升人工受孕的成功率。如果想要查询精子筛选器的许可证资讯，可以到食药署网站医疗器材许可证资料库项目下查询。

生若像一本册，喜怒哀乐夜夜现，有时乌云不见天，月头光明在眼前。

巴西直肠外科医师费尔南多·莱莫斯对于空腹喝黑咖啡举双手反对，认为对肠胃非常不好。他指出，黑咖啡会诱导盐酸及其他胃酸的产生，容易造成胃炎或是胃糜烂。费尔南多·莱莫斯表示，不要忽视胃酸进入人体后的影响，这种酸会使得食道受到刺激，引发食道炎及胃食道逆流。虽然并非人人都是如此，但是黑咖啡引起的灼热感绝对不是对人体有益的现象。费尔南多·莱莫斯说，有些病人光是闻到黑咖啡的味道，胃部就会过度分泌胃酸产生不适，还有一些消化不良的病患很常有火烧心及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根据英国研究，空腹饮用含咖啡因饮品会使得皮质醇升高，肾上腺素分泌增加，导致早晨焦虑、心悸以及胃酸过多。专家建议，咖啡应该要和早餐一起饮用，避免空腹刺激。此外，临床研究指出，轻度脂肪肝者每天饮用一到两杯的黑咖啡有助于抗氧化，但是中度肝病患者应要尽量或者是避免。国内医学界也建议，如果有胃食道逆流、胃炎或是消化不良，建议于餐后半个小时再喝咖啡。还有肝功能异常者应个别评估，切勿盲目模仿所谓的健康喝法。

提起吃山药，你是不是只想到煮汤的一个方式呢？对此，农粮署特别分享，不同的山药料理方式，切法运用也不同。举例来说，常见的切块可以释放甜味，所以煮汤最适合。此外，营养师王正伟也表示，山药不仅口感绵密，还富含多种保健力，包含护肠胃、增免疫、维持血压与心血管健康等，也是从年轻人到银发族都可以受益的低调超级食物。农粮署于脸书专页发文说明，每年的10月到隔年2月是国产山药的主要产季，但是常见的品种及地方栽培种来说，大多源自于大黍、常黍或极叶甜黍等六大类，分别有块状和棍棒状两种外形，以及白肉、红肉等不同肉色，而且以南投、彰化及新北等地区为主要产地。此外，农粮署指出，山药富含淀粉酶、黏蛋白及维生素还有矿物质等营养，多变好风味，并且特别介绍不同的山药生食熟食的料理方式，切法上也大不相同，可说是美味的诀窍。第一种方式磨泥，属于生食料理，清洗后去皮磨泥，适合拌饭、拌面或是作为蘸酱，料理如醋拌山药。第二种方式为切丝，属于生食料理，顺纤维重切，浸泡醋水，可以使得口感更爽脆水嫩，适合作为凉拌菜，料理如山药秋葵拌饭。第三种切片，属于熟食料理，横切成圆片，可以使口感更为松软，适合香煎或是烘烤，料理如烤味噌山药。最后一种方式切块，属于熟食料理，裂纹切成角状，可使淀粉甜味充分释放，适合煮汤或是炖煮，料理像是山药鸡汤等等。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娃娃鱼是中国大鲵的俗称，因为叫声类似婴儿啼哭而为人所熟知。长期以来，人们以为中国大鲵只有一个物种，不过科学家鉴定了来自于伦敦动物园和伦敦历史博物馆中的中国巨型龙源组织样本，发现它们分别属于三种不同的基因谱系，中国大鲵、华南大鲵和一种来自黄山的未命名种类。其中新发现的华南大鲵体长最长可以达2公尺，为现存8000多种两栖动物之最。他们的分析显示，娃娃鱼在310万年前到240万年前出现了物种分化，这可能与青藏高原上升造成的种群隔离有关。研究表明，应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保护不同物种的遗传完整性。这项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的《生态学与演化》期刊。中国政府为了保育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娃娃鱼，多年来采取人工繁殖然后放生策略，但是最新研究发现，这种方式可能会因为杂交而破坏现存野生娃娃鱼的基因，不利于它们在野外生存，而真正野生的娃娃鱼至今已经差不多灭绝。

当出现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过敏症状时，许多民众会直接到药房购买抗过敏药。抗组织胺是治疗过敏疾病的常见第一线用药，能在身体接触到过敏源、免疫细胞释出组织胺时，防止组织胺在全身引发过敏反应。传统的第一代抗组织胺常有嗜睡及口干等副作用，患者服用后不仅可能影响工作与生活之外，更有研究显示儿童长期使用会影响学习能力以及表现。和第一代抗组织胺相比，第二代的抗组织胺虽然造成嗜睡不良反应的比例大幅减少，但依然有一到两成的患者有疲倦、头晕、想睡等不良症状。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提醒，第二代抗组织胺大部分都需要医师处方，医师也会依照患者的病状评估，搭配类固醇喷剂相辅相成，可以得到不错的治疗效果。过敏性鼻炎患者若担忧健保给付抗组织胺的副作用会造成生活工作的干扰以及肝肾的负担，建议可向主动向医师询问自费的新一代抗组织胺新药，不会增加嗜睡等副作用，又可以有效治疗症状，又兼顾生活品质。近年来上市的全自费第一代抗组织胺药物不仅能够更迅速地缓解鼻子过敏症状，药效也持续长达24个小时，不会增加嗜睡不良反应的特点，适当汽车的驾驶或是飞行员操控的模拟试验中，专注度与操控力都不会受到影响。对于同时患有其他疾病，例如青光眼、射物腺肥大、肝肾疾病患者或是银发族也同样适用，也不会与其他的药物交互影响，可以说是兼具疗效与安全性的完美平衡，是过敏一族摆脱症状及副作用的最新选择。过敏堪称为台湾的国民病，根据统计，台湾过敏人口逐年增加，每四个人就有一人有鼻子过敏的困扰，生活品质受严重影响，儿童与青少年的发病率更是高达 37.8%。 鼻子过敏容易受到季节影响，夏天的冷气房与室外的人的交替、空气品质不佳等等因素都会刺激过敏，引发打喷嚏、鼻子痒、鼻塞、流鼻水等症状。如何判断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表示，过敏性鼻炎依照治疗指示，可以症状的发作频率、发作时对生活影响的严重程度加以区分，但是影响患者就医最严重的因素还是患者的主观感受。有些人发作的频率每周少于四天，持续少于四周，是属于间歇性发作，但是每个礼拜超过四天而持续超过四周，则属于持续性发作。那发作时是否造成生活上的困扰，因为像是鼻塞造成睡眠状况不好，因为过敏症状太严重让工作能力降低，就属于中度、重度的部分，还不到这个程度就属于轻度。也因为鼻腔以外界的环境变化的互动最为密切，气温变化、气压变化、湿度变化对鼻子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季节变化当中，尤其是对本身鼻子就有毛病的人来说，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不适的症状就更加容易发作。而医师提醒，正确以鼻子呼吸能够过滤污染物质，调整空气的温度湿度，具有保护喉咙、肺、气管等下呼吸道的作用，不宜因为鼻子呼吸不顺就以嘴巴呼吸取代，不妨多多运动锻炼鼻子的呼吸能力，平时也可以佩戴口罩保护鼻腔，随时将鼻腔分泌物清干净。如果需要暴露在污染环境下，建议养成以温盐水适度清洁鼻腔的习惯。由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多半需要长达数个月的服药配合，许多民众听说医生

菌能够改善过敏体质，不惜花大笔重金购买益生菌。然而医师表示，目前医学上尚未有足够证据证实益生菌能够改善鼻子过敏是有效的。如果这些鼻子的症状都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或是课业，造成日常生活上的困扰，建议患者将自身的过敏情况与医师讨论，让医师评估过敏性。

不少临床医师有很多天然疗法。拥有千万粉丝的美国网红医师 Mike 指出，像是用蜂蜜来缓解咳嗽，尤其是小孩族群，但是不能用于一岁之前的小孩子，因为蜂蜜中含有肉毒杆菌孢子，对成人是无害，但是对婴幼儿会产生致命的毒素。儿科医师常建议家长，如果是小孩子夜咳严重，服用蜂蜜比止咳药的效果还要好。还有皮肤科医师会建议用白醋以1:3的比例稀释，具有抗菌和抗真菌的作用，用它来清洁伤口也是可以的，甚至可以治疗脚臭和脚癣，连对头皮屑也是有帮助。还有在一般手术之后，经过麻醉的病人术后会有严重恶心的症状，医护会用一张酒精湿纸巾放在病人的鼻子下方，让他们闻一闻，主要是让嗅觉分散注意力，不要太专注于呕心想吐这些事情。对于肠胃科医师而言，生姜也是一种很好的天然止吐药。急诊科医师也提供一种天然疗法，是耳朵被耳垢堵塞，其实可以使用橄榄油，同样的方式也可以用在戒指卡在手指上的时候拿不出来，橄榄油或许可以帮得上忙。儿科医师对于用盐水漱口清清喉咙的效果不错，尤其是喉咙痛或是口腔溃烂的小孩子，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而另外一位急诊室的医师非常推崇使用丁香油，它可以暂时让你的牙痛缓解，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应该要利用缓解期尽快找到牙医治疗。而精神科医师则是鼓吹一定要睡好，可以改善你的情绪，缓解焦虑。其次是运动的重要性，像是类风湿关节炎，越是不动会导致严重的永久性关节畸形，运动不仅可以减轻疼痛和疲劳，更可以降低体内的发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百潭的《出外人》，阿个秦一的《拍拼来做工》。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讲什么话题咧？今日人吼来讲一个迄、那个好做青龙啦，青龙啦，哈，就是做成迄个小青椒迄种物件吼。这个绿色的植物吼，看来那跟那小青椒，啊，有一撮那绿色的迄个辣椒了吼，啊，食起来口感么呢，青青脆脆的呢吼，含有丰富的迄个辣椒素，但是吼一点么都袂咸，吼。伊个外形看个，敢那像吼，灌了摆迄个糯米粉吼，所以底下菜市啊，大概拢叫伊糯米椒啦，糯米椒吼。一般我拢讲伊吼做青龙啦，青龙吼。啊，卖小看这种看起来吼不起眼的迄个植物咯，这是养颜美容吼助消化的减肥性品呢。迄、那个青龙吼是迄个辣椒的一种了吼。啊、有辣椒的香气，但是无口感吼，未咸啦。食起来敢像淡薄像迄种四季豆迄种脆脆安尼吼，切切安尼啦。啊，又别名吼，做青龙辣椒啦，就是一般来讲青龙。啊，肝肠糖心子，迄日本人叫的名，福建肝肠辣椒。吼啊，是迄、那个。小甜椒齁，啊是小青龙齁，这拢是野瓜好啦。好，安尼齁，咱即摆齁，过来休困一下齁，先听歌。两首霓虹舞打北斗三龙的港口情歌，啊个含古村新诗的群青。

这是民本一台一日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今麦哈来继续介绍迄个青龙哈，青龙。迄青龙哈主要的营养素哈，包括辣椒素啦哈 ，Omega 三啦，脂肪酸啦哈，啊个维生素 B 十二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C 啦，啊个贝塔胡萝卜素哦，营养素真济呢。其中齁一辣椒素已经刺激那个脆弱齁啊跟含那个胃液来分泌了齁已经增进那个食用了齁帮助消化。啊维生素 C 齁也当帮助身体齁氧化还原啦也当增加那个抵抗力啦。啊维生素 D 齁已经促进那个骨骼正常的发育。有研究来发现青龙的那个辣椒素齁也当帮助燃烧脂肪齁促进新陈代谢。啊偏偏那辣椒齁不是说人人都敢吃的啦齁真多人不敢吃。这种无险的那个青龙齁就变成是新的一个选择了真好的选择齁没险。啊加上它的那个纤维齁纤维量足高的。啊热量足低齁已经是真济爱水吼，啊个惊食咸的迄个小女生吼，诶小姐啦吼，因为迄个减肥的性品呢，吼，好，安尼咱今麦吼，继续来听歌吼，继续来听，崔萍唱的吼，国语歌啦，溜走了爱情。

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青龙吼，青龙。青龙的迄个维生素 C 吼，到底是偌高？根据研究吼，伊含量比别人吼更加高，甚至是迄个樱桃吼的十倍。吼，啊，迄个贝塔胡萝卜素吼，伊的贝塔胡萝卜素是保护肌肤啦吼，护眼、护目睭啦，诶，迄种功能啦吼。啊，嘛是迄个现代人吼

相当需要的迄个营养成分。一般来讲吼，清凉吼，一旦当作迄个青菜来吃，吼来食用，伊毋是当作迄个调味品啦，吼，毋是调味的啦。啊，迄个清凉吼，用一些吼来煮的时阵吼，免煮的时阵吼，咧炒的时阵免炒真久啦，吼。就算讲半生嘛，无要紧啊，嘛是食哩，嘛是真好食啦，吼。啊！伊的迄个做法面顶吼，不管是用菜的啦，用汤的啦，用香的啦，拢各有风味啦，吼，拢有人爱食。啊，至于迄、那个一保存方面吼，甲一般的做法是差不多啦，吼。啊，你家用迄个纸吼，甲包起来吼，放在迄个冰箱内底冷藏吼，放两礼拜无问题。哦，无简单呢，嘿。一般的菜吼，哎，放两三天，可能规个拢味拢变去啊！啊，伊包包的话，放个冰箱，放两礼拜呢，未变味呢，安尼无简单，确实无简单，系啊，真罕见啊，真耐啃啊，吼、哦，好，安尼哈，今天是对清凉的迄、那个介绍哈，啊，各家做一个抗战哈。安尼，咱继续来听歌。

这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0965-9600。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你哪知？
8: 哎呦，是天够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